0: 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0: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今天的红灯唱又开启了，今天大家点了很多歌啊，有满满的祝福啊，也有这个伤感的一些情歌，也有一些老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抓紧进入红灯唱啊。欢迎会唱歌的你，通过两种方式可以把你的歌声发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哎，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来发歌声发语音，
5: 直接进入今天的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5: 首先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曲筱冰的《太阳》啊，就像今天的这个天气一样哈，阳光普照着大地。来会唱歌的朋友们，把你们的歌声不要吝啬发过来吧。
7: 你总感到寂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

0: 刚送给大家，这两天好像要迎来高温了哈，所以虽然太阳很好，很明媚，很阳光，但是呢，大家要注意防晒，注意防暑降温。
1: 没错，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郑中基带来的。
0: 哇，这歌好老啊！
1: 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我都不太记得我们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唱过这首歌。
0: 对，这首歌是刚刚有一位听众让我不要报名字，他说最近呢遇到一些感情上的挫折，很难过，然后呢也很伤心，所以想点一首这歌哈。好吧，把这首歌送给你，唱完就不要难过了。
2: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对，刚刚那位听友说了，哎呀，千万不要报我的名字，我们同事啊朋友好多听你们节目的，但是我真的很想听这首歌啊。好了，希望你听过之后啊就不要伤心。

0: 心难过了，还有就是确实有的时候遇到不开心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唱歌的方式啊来缓解你的情绪。
1: 对，希望我们的歌声可以让你走出来啊，希望你下一个会更好。下面这首歌来自于郁可唯胡夏的《知否知否》送给大家，
0: 欢迎会唱的一起来唱。

0: 脂肪脂肪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又是一首很熟悉的歌啊、哦嗯！今天我们唱的不是梁静茹版本，
1: 是光良版本的。
0: 对，这首歌也是光良写给梁静茹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那接下来欢迎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唱。

好，勇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也送给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唱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年轮》啊。这首歌哈，刚刚看到是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情非得已点播，他说可不可以点首张碧晨的《年轮》，特别喜欢这首歌，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也借由这首歌呢，祝自己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0: 年轮送给大家，继续要唱的这首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
1: 好浪漫的一首歌，
0: 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哦，也是这位叫做晚夜微雨点播，他说很想听一首周华健的《爱相随》，送给我的老公，因为今天是老公的生日，在这里呢要把这首歌送给他。我老公他说在这个 KTV 唱这歌唱得特别好，今天呢朋克要挑战一下。
1: 对，我不知道你老公有没有在听啊，他会不会也把自己的歌声发来呢？《爱相随》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唱。

0: 爱相随哦，非常好听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哦。
1: 深情给了谁？给了你最爱的人。
0: 对，彭可明天开始要休假了，大概休假到端午假期回来，是不是？
1: 目前是
0: 目前是啊，所以今天你多唱一些吧。接下来这首歌啊、哦，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会唱歌的朋友，爱唱歌的朋友，哎，会唱这首歌的朋友一起来唱《爱的初体验》。
1: 对，我感觉每次去一些酒吧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们的驻唱歌手都喜欢唱这首歌，你爱吗、
0: 哦、我好久没有去过酒吧了来吧，一起唱。

0: 哎，你说如果你碰到了帅哥，你会走吗？
1: 我为什么要走？
0: 啊，对，因为有我在，对不对？
1: 啊，不是，我说我为什么要走？我肯定不会走啊！我都碰到帅哥了，谁会走？我是傻子吗？

0: 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医生，我想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4: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打开钱包的时候，居然都看不到我的钱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平安车险季到了，要买车的朋友们，要买车险的朋友们注意了啊！可以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0。看到丽丽哈，她说彭可今天唱张震岳的这首歌特别好听啊，就是发现，哎，就彭可你就跟这样的声调很适合，
1: 嗯，
2: 下多唱这样的歌，
1: 对，
2: 但这样歌又不多。
1: 最后一句话好扎心，你给我收回去，我跟你说。
2: 来听听丽丽哈，今天也发来自己的歌声。
3: 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期待忽然说要放弃。
4: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
2: 好，谢谢丽丽啊。还有这个 LYX 说、嗯、我想加入音乐陈飞扬的粉丝群，同时他想点一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呢下周一吧，
1: 来唱给你听。
2: 对啊、哦、不明天怎么下周一了，明天是星期五，我还以为彭克明天对明天彭克休假，
1: 我以为你要跟我一起走呢、
2: 哦、好可怜，我明天一个人，大家陪我、哦、
1: 马上过段时间你也要休假了。
2: 丁丁来，我们听听他的歌声。

0: 要离开我。
1: 爱的初体验，看到文硕说真的好喜欢你们俩的声音哦，就喜欢你俩唱歌，比听原唱还过瘾。
0: 谢谢文硕的支持，
1: 会发现很多惊喜，对不对？
0: 当然还有，
1: 帅
0: 啊，来听他的歌声。
2: 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都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
0: 天哪，我突然有一点
1: 好听，
0: 就是想安慰一下秦帅，这给受过多大的伤才能唱出这么深情的歌啊。
1: 人家不一定好不好，唱歌就他代入感强、
0: 哦、太会唱了，真的、哦、很谢谢秦帅今天唱得这么不错。
1: 粉丝八群的依依啊，来听听歌声。
3: 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

0: 后悔，我又怎么能不后退？曾经伤心，不给了谁？
1: 谢谢依依的爱相随，
2: 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也可以把歌声发过来啊。
1: 是，我们继续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我来匿名哦，又是匿名，好，不读你名字了，来听听他的歌声。
3: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2: 好深情的歌声啊，
1: 谢
2: 谢这位匿名的朋友
1: 朱良瞻，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
3: 一朝花开傍柳，君将我迷离，

0: 诉衷吧，莫回首，无语谁可曾。
1: 好，谢谢朱占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声了。
2: 好听，朱良占好，来听听 King 的歌声。
0: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0: 好的，谢谢 King
1: 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很深情啊、哦。
0: 是的，是的。好，今天我们就时间关系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好声音。当然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嘻哈搜获商城六月福利开启啊，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10付满额就有好礼相送，消费满1000元呢，防晒喷雾或驱蚊水直接带走啊，还有这个满1500元还能在快充充电宝，还有这个高速制冷风扇里2选1啊、
1: 没错，如果是满2000块钱呢，甚至能领走无印良品的这个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哈、啊，这些赠品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而且呢是阶梯福利，买得多得得多，
0: 夏日刚需啊、嗯。好，我们来推荐好物呢是兰蔻的精纯护肤3件套，水是150毫升，轻盈面霜是60毫升，眼霜20毫升，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那福利价呢是599。
1: 对，而且3件全部带走哈、啊。首先呢，它可以深层的滋养焕活我们的肌肤哈、啊，坚持使用皮肤的纹理呢会变得更加的这个细腻哈、
0: 啊。对，这是水哈、啊，富含玫瑰精粹，当然还面霜质地也不厚重啊，关键问题呢它还不黏腻啊、还有就是给大家来介绍到的今天这一套3件套哈、啊，从洁面一步到位到眼周呵护都帮你安排好，只要599。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0: 刚看到我们粉丝三群吧，有人也补了早餐了，非常的丰盛啊，还在各种聊天。你看张军说早餐是清炒鸡毛菜、卤牛肉、卤鸡蛋，还有这个煮鸡蛋、蒸南瓜、玉米鲜肉啊，非常丰盛。
1: 嗯，
0: 还有徐文静早餐是鲜肉馄饨，还有韭菜鸡蛋饼啊。哎，不仅粉丝三群啊，我们还有粉丝群的朋友呢在聊怎么减肥，
1: 对，
0: 如何减肥，
1: 而且还有朋友晒了自己这段时间的这个减肥成果，我看到都有减十几斤的，你们太棒了。
0: 对，说到减肥，不少人减肥第一件事是干嘛？戒掉主食。其实碳水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成年人过半的能量都靠它提供啊。如果你盲目的断碳呢，反而会伤身哦。
1: 对，就有一个案例显示哈，一位女士呢长期不吃主食，只吃蛋白质，体重呢虽然达标了，但是呢出现了严重的脱发的问题。
0: 哎，对，长期缺少碳水，身体会消耗养护的你的毛发、啊、肌肉和蛋白质，还会造成血糖不稳、头晕乏力啊，肠胃蠕动的变慢，也会慢慢引发什么呢？就是便秘的情况。
1: 嗯，还有我们的大脑运转哈、啊，也离不开碳水。你如果摄入不足呢，会让这个人的注意力变差，记忆力下降，部分女性呢还会出现贫血，甚至是月经紊乱的情况啊。
0: 对，另外哈、啊，缺碳水还会影响到情绪，还有睡眠，使人烦躁、失眠。极端的低碳饮食，甚至可能会诱发什么呢？就是酮症酸中毒啊，降低身体免疫力。
1: 嗯，当然减肥呢不用彻底的戒掉碳水，咱们要分清好坏才很重要。比如说啊，像这个糙米、玉米、红薯、杂粮，还有鲜果，它都属于优质的碳水。
0: 蛋糕、含糖饮料、各类精品加工的甜食，热量高、营养少，日常就要少吃了。
1: 嗯，是的，那不同人群摄入量呢也要好好控制一下，像青少年啊、老年人啊，还有糖尿病人，都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合理吃主食，咱不能一概而论啊、哦。
0: 是的，平时做饭可以把三分之一的精米白面换成粗粮薯类哈，搭配蔬菜还有肉食，营养更均衡哦。
1: 嗯，是的，那烹饪呢优先选择蒸煮，哎，少吃那种什么油炸食品。面食呢吃的时候你可以加点醋，还能够减缓糖分的吸收，吃得更健康。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Next Story 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在一次军事演习中，将军黑小米的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他看见了一个士兵阿小木躺在旁边，于是喊道：
4: 哎，那个家伙快过来，帮我把车子推出来。
5: 哎呦，对不起啊将军，按照规则啊，我已经被打死了，我不能参加活动了。
4: 哦，这样啊，
5: 躺着啊。
4: 司机，快把那具尸体拖过来垫在车子下面，好让我们开出来。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进入到音乐陈护栏的板块啊，暑假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计划去到海边游玩。当然了，

0: 如果你去海边呢，不要扎堆什么青岛、威海还有三亚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处宝藏海滨小城，就是山东日照。
1: 对，其实说到日照哈，离青岛真的不远，所以海水很清澈啊，沙滩很绵软，消费呢也非常亲民。不管是年轻人出游，还是带孩子去赶海玩耍，我觉得都特别合适哈。
0: 对，这里夏天格外的舒服啊，温热不闷热，到了这个夜里呢，还能感受到丝丝的这种海风凉意啊。
1: 另外呢，你可以坐上1元的海滨公交，沿着海岸线慢慢前行，一路的海景尽收眼底，惬意又放松。
0: 当然除了迷人大海啊，山间成片的草海，层层的茶园呢，也是搭配了迎风转动的风车，满眼清新，仿佛走进动漫场景。
1: 嗯，还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哈，夜幕降临呢之后哈，这个灯火点点，然后呢走在青石板路上哈，古韵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说到看海啊，万平口绝对是日照的门面了，开阔的金色沙滩，清透的海水，踏浪散步，等候日出都很惬意。尤其是3号门啊，这里的布置非常精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嗯，另外不远处的灯塔广场哈，这个风格呢非常文艺，纯白灯塔呢矗立在海边，搭配一旁的爱心海的景点，也是游客必打卡的地方哦。
0: 再来说说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它堪称是天然氧吧哈，临海与大海是无缝衔接，穿行在林间，满是草木清香，几步之外就是蔚蓝的海岸，避暑闲逛可以说再适合不过啦。嗯，
1: 当然如果你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哈，建议大家呢可以去太公岛、牡蛎公园，退潮之后呢，你可以捡到螃蟹呀、海星啊、牡蛎哈，趣味十足，小朋友特别喜欢。
0: 对，还有第三海水浴场也是本地人私藏的好去处啊，水质干净，游泳啊、看海啊、这看日出啊，都是非常的棒啊。
1: 嗯，是的，那如果呢想要远离喧嚣哈，感受山野与文艺气息，一定要去白鹿湾，大片的草坪，绿意盎然，还有这个网红的孤树哈，简约美术馆点缀其间，特别适合干嘛呢？拍照或者是野餐。当然，你来到这边也可以放空自己，哎，就静静的享受一下大海。
0: 是的，仙人洞的茶园梯田连绵起伏，漫山风车随风转动，等到日落时分呢，晚霞勾勒出了风车剪影哈，温柔又治愈。
1: 嗯，当然如果你玩累了呢，可以逛一下东夷小镇哈，青瓦古墙，街巷悠悠，满满的民俗风情。
0: 这里的海洋美术馆临海而建哈，像书屋、咖啡厅面朝大海，伴着海浪声呢，静心阅读，小坐休憩，让人整个人都很放松哦。
1: 嗯，没错，这就是大海的感觉哈。如果最近也要想这个出行打算的朋友，想去哪玩，也可以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我们也可以给你定制专属的攻略哦。
0: 好，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送给大家。

0: 好，今天的音乐城未完呢，我们分享的目的地是日照啊。逛遍了日照的美景呢，自然不要错过当地的美食了。这里的海鲜呢非常丰富啊，食材新鲜，价格亲民，轻轻松松实现海鲜自由。
1: 对，当地人吃海鲜最讲究的呢就是保留本味哈。这个清蒸海鲜就是首选，像梭子蟹啊、皮皮虾、鲍鱼、扇贝，一锅焖蒸，不用繁杂的调料，出锅之后呢原汁原味，肉质鲜嫩，满口都是黄海独有的鲜甜。
0: 对，葱烧梭子蟹，哎，非常值得一试啊！葱香融入到蟹肉当中，鲜香不腻，风味十足。
1: 对，除了海鲜之外哈，当地的特色主食呢更是花样百出，有着最鲜不过海这个海沙子面的说法的一个招牌面食哈，它是用呢这个小的海贝熬出来呢金黄的浓汤，搭配上筋道的手擀面，鲜香味浓哈。这个你喝一口汤，浑身就觉得好舒坦哦。
0: 对，还有鲅鱼水饺哈，这个皮薄馅足，鲅鱼的这个肉啊非常的细腻弹滑，咬开后呢汁水丰盈，鲜而不腥，地道的渔家味道啊。
1: 对，还有你特别爱吃的海肠捞饭。
0: 对吧，这个我很喜欢吃。
1: 是受很多食客的喜爱啊。它这个海肠呢是那种很脆嫩的，就裹着呢鲜香的酱汁，每一粒米饭呢哎都吸饱了那种鲜香的汤汁，让你吃到嘴里面啊就满口就浓郁的鲜味啊，但是呢又不腻口。
0: 对，还有海鲜疙瘩汤啊，花蛤呀、虾仁啊，搭配各种面疙瘩煮啊，非常的咸香软糯，老少皆宜啊。
1: 如果呢你夏天去哈，那想要避暑的话呢，不妨来一碗呢这个海凉粉儿，它是用石花菜制作的这个凉粉儿啊，晶莹剔透，淋上呢像蒜泥、香醋、酸辣，开胃解暑又很解腻啊。
0: 对，还有凉拌海蜇。皮它非常的脆哈，而且是餐桌上经典的开胃小菜。说到日照的煎饼也是远近闻名啊。
1: 嘿，煎饼果子来一套。
0: 对对对，
1: 切个闹。
0: 但不一样，那不一样，不一样。它是那个什么麦香浓郁的煎饼，配上什么大葱，小菜有小黄鱼。真的越嚼越香。我记得我去山东的时候，真的每天一个煎饼捡大葱，
1: 然后那个
0: 就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
1: 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一口煎饼然后咬一口大葱。
0: 对对对，
1: 也很过瘾，对不对？
0: 是，
1: 除了海鲜呢还有这个莒县的全羊汤啊，也是当地一绝。本地的山羊呢这个文火慢炖哈、啊、汤呢是奶白色的，鲜而不膻，配上呢香脆的大饼，这个饼呢吸满汤汁之后，一口汤一口饼，暖意十足。
0: 对，另外还有红烧这个安康鱼、手撕鲅鱼都是特色硬菜哈，还有这个鱼干绵密鲜香，还有风干鲅鱼外酥里嫩，每一道都独具味道，所以来日照可以一一来品尝，把山海滋味呢吃个遍。
1: 有机会去日照转一转吧。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想去海边》，送给大家。

0: 首创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高考落幕，不少考生开启了报复性的放松啊，通宵玩乐，大吃大喝，其实这样反而伤身。专业医生也梳理了一些放松的误区啊。
2: 嗯，是的，那昼夜颠倒呢，熬夜玩手机是很多人的一个这个考完试之后的常态哈。但是这样做呢，不仅会打乱生物钟，加重心脏的负担，包括你的颈椎、眼睛也会跟着受累哈。
3: 对，建议大家慢慢调整作息啊，熬夜后呢，午休不要超过1个小时，看手机保持距离，每隔半个小时要起身活动一下。
2: 嗯，是的，还有考完试啊，这个你会发现聚会变多了，顿顿大鱼大肉，包括像这个生冷辛辣不断哈，肠胃很容易出问题，严重的还会诱发急性胰腺炎。
3: 对，所以聚餐尽量先吃蔬菜，再是肉，最后是主食啊，每餐呢7-8分饱就好了，不要暴饮暴食。
2: 嗯，当然啊，同学们这段时间备考辛苦了哈，可能也会缺乏一些运动。那不少同学呢，一放假就猛练，高考强度哈，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很容易会造成什么拉伤、扭伤的情况出现。
3: 对，所以运动要循序渐进啊，先从散步、拉伸这类轻运动开始，再慢慢的提升强度啊。受伤后也要正确区分冷敷还有热敷啊。嗯，
2: 另外提醒大家，千万别去野外游泳啊，还有这个骑车飙速啊，这些行为都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出门游玩呢，优先选择舒缓的方式，远离危险区域。
3: 哎，当然除了身体，心态调节也很关键。有的同学纠结考题，陷入一个焦虑哈，也有人突然没有了目标，觉得非常的空虚，还有迷茫啊。嗯，
2: 是的，可以固定一个小时间段呢，给自己哈一些时间来梳理情绪啊，其余的时间呢，多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啊，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慢慢建立新的这种生活的节奏哈。
3: 对，高考结束只是新的开始哈，不用从紧绷直接变成放纵哦。规律作息、劳逸结合，让身心呢更加平稳休整，才是假期最好的打开方式。
2: 嗯，没错。
3: 当然，假期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来当我们的领唱员。
2: 是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
3: 是的，我们呢这个会到不同的地方去给大家分享咱们的年轮演唱会啊，就是一人领唱，众人合唱，领唱员站在台上带着大家一起唱，这种氛围感特别好。所以如果你爱唱会唱，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呢，现在就可以报名，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2: 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下面这首歌胡先煦和张子枫的《金风玉露》送给大家。

0: 清风玉露送给大家。哎，夏天西瓜绝对是大家最爱的解暑神器啊！你看天一热，网上关于西瓜的传言也准时上线，很多人听的也是半信半疑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谣言一次性给它说清楚。
1: 嗯，很多人觉得呢，现在西瓜越来越甜，是不是都打了甜蜜素啊？
0: 哎，其实不是啊。专家介绍，现在西瓜变甜主要是品种改良和种植的技术升级带来的。
1: 没错，那优质品种的西瓜呢，本身糖度就很高啊，根本不需要打针增甜，而且呢，西瓜果肉啊，一旦被这个针头戳破了之后呢，它很容易腐败变质，根本就没有办法再销售了。
0: 对，还有大家关心的无籽西瓜啊，很多人以为是转基因，这也是误区哈。无籽西瓜是利用染色体杂交技术培养出来的，和转基因没有半点关系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吃。
1: 嗯，另外呢，像什么西瓜、桃子同吃有毒，隔夜西瓜绝对不能吃啊，这些说法呢也不科学。只要呢这个西瓜保存得当啊，及时冷藏，干净卫生，隔夜西瓜是可以正常来食用的。
0: 对，当然也有人有疑惑哈，西瓜吃着那么甜，含糖量是不是很高呢？其实也恰恰相反，西瓜水分很足啊，整体的含糖量在水果里属于中等偏低的。
1: 对，之所以口感的超甜，是因为这个果糖占比比较高，尤其是冰镇之后，这个甜味会更加的突出啊。
0: 是的，是的。当然了，挑选西瓜也是有技巧的哈。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有三个步骤是听、看和摸。
1: 对，说到第一步，就是咱们先听，你轻轻的拍打西瓜，声音呢很沉稳，微微呢带震动的感觉，就是成熟度刚好的西瓜的表示。如果声音太清脆，那肯定是生瓜；如果太沉闷，那就是熟过头了。
0: 对，第二看外观哈，这个瓜皮呢纹路清晰，还有间距宽，形状这个圆润饱满更好吃，还有这个瓜藤微微弯曲，还有瓜脐哈微微的这个凹陷，它也是成熟好瓜的标志啊。
1: 第三步呢，咱们就摸摸这个西瓜的表皮哈。成熟的西瓜表皮呢，它是光滑干爽的。如果说这个西瓜的表皮你摸着有点发软塌陷了，哦，这样的西瓜就坏了，就不要买了哈。
0: 对，还有就是说啊，西瓜吃的时候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哈。西瓜虽然说清爽解暑，但不建议一次吃太多啊。肠胃偏弱的朋友呢，就要少吃冰西瓜了。
1: 嗯，是的，另外提醒大家哈，就是尽量的直接吃果肉，不要榨西瓜汁，因为榨汁之后呢，升糖速度会很快，对血糖呢非常的不友好。
0: 对，当然切开的西瓜常温别放太久，及时的密封冷藏，尽量24小时之内吃完，这样才更加的健康和安心。
1: 是的，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喽。
0: 明天早间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3: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4: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7: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10: Greetings, here we go。
9: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洛杉矶文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今天呢，微开场，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西兰花是怎么帮各位身体瘦下来的。减脂人群非常偏爱西兰花，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比如说西兰花热量低，而且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够有效的提高饱腹感，还能够促进食物在消化。

化道当中的移动。另外呢，西兰花的血糖指数低，吃它的时候不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和降低，从而减轻饥饿感，并且能够降低对不健康食物的渴望。还有就是肌肉生长，锻炼肌肉需要大量的蛋白质，那么西兰花是典型的高蛋白的蔬菜，每百克当中含有蛋白质2.8克，还能够让身体释放更多的肌酸，帮助肌肉生长。还有就是帮助身体恢复，西兰花呢富含维生素 C， 对胶原蛋白的合成至关重要，从而帮助身体恢复，并且减少锻炼过后的炎症反应，比如说肌肉酸痛啊、身体疲劳啊等等。还有就是抗氧化，高强度运动过后免疫力会短暂下降，而西兰花当中富含生物活性化合物叫萝卜硫素，可以刺激免疫反应，启动体内的抗氧化和抗炎的反应。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听众送福利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啦！40086个0转人工客服，输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继续陪伴大家出行。那今天的微生活我们来分享一下，很多焦虑都是比出来的，有钱的比我努力，优秀的比我从容，顺遂的比我幸运，等等等等。对自己有要求当然是很重要，但是过度攀比呢，只会消耗自我。陷入攀比漩涡的人，不妨学学重建内心的一些能量，比如说多看自身优势，与其盯着别人的光芒，不如静下心来盘点自己的闪光点，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才能减少攀比的内耗。还有当物质需求满足的时候，真正的安全感源于内心的丰盈，你要学会向内寻找肯定，不被外在物质牵着走，才能跳出攀比的怪圈。还有社交平台上的精致生活往往是精心包装出来的，却容易引发不必要的一些攀比。取消对制造焦虑博主的关注，卸载让人内

号的软件，减少无效的手机浏览，很快就能找回内心的安宁了。朋友圈里面的旅游啊、升职啊、幸福日常啊，从来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些看起来很顺利的人生，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付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自己的人生节奏，也不必拿别人的生活来衡量自己。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真正想要的，专注于实现目标。当你忙于奔波自己的热爱的时候，攀比自然就会烟消云散喽。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刘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5: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那微生活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真正滋养生命的一些爱好。丰富的爱好呢，就像人生多了几根很稳固的撑杆，可以帮我们稳住内心，卸下压力。想提升生活的充实感和幸福感，可以试试从一些爱好入手。比如说运动型爱好，让身体动起来是排解压力、注入活力的一个好方法。无论是跑步啊、瑜伽、跳舞，还是球类，每一次出汗都是对身心的积极充电。手工型爱好，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和踏实的成就感。烹饪呢、园艺呀、绘画、编织和木工，在专注当中与手中的事物对话，让情绪安放，让心灵疗愈。再有就是精神型爱好，给精神世界留一块自留地，阅读、写作、冥想，学一门新语言或乐器，或者深挖一个感兴趣的领域。这类爱好能够不断地拓宽认知的边界，带来持久的满足和成长。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接下来微旅行，我们要说六月值得去的旅行地，山川湖海已是最佳赏味期。比如说川西的格聂雪山下的花海，广西端城江的海菜花，福建平潭的蓝眼泪，云南几迈山的云海古镇，还有恩施峡谷的绿宝石湖水，甘南青草的无边绿意，万宁海边的橘子日落，真的是人少景美，随时手一拍都是大片。今天我们首先要去川西理塘，这个地方呢人很少，能够近距离的欣赏雪山森林、花海草甸、安静的村庄河流，沿途呢都是美景。铁匠山垭口静心欣赏惊艳的山野风光，下泽通村、雪山下的木屋、花海和温泉，怎么拍都会非常好看。那格聂之眼呢，镶嵌在高山草甸，夏天的积水能够拍雪山倒影。泽巴村呢，可以走进格聂雪山下的花海胜景，坐一整天都看不够这些美景。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今天第二站，我们要带大家去广西河池的都安。整个广西除了热门目的地桂林、北海、柳州、南宁，还有很多很多宝藏的玩水地。河池市都安县呢，有绵长的地下河，大大小小200多个天窗，比如比较有名的有桃花水母天窗群，或者是这里的吞蚌天窗，水质好，玩桨板和游泳都非常的清凉。贯穿县城的澄江，夏季河道里开满了海棠花，给周围的喀斯特山水都锦上添花了。

0: Here we go.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90s hit music，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11:04，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希望可以用音乐赶走你一上午的疲惫和烦恼，为你充电打气加油，能量加满，迎接下午的工作。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哈，搭档王子去忙别的工作了，也希望他那边可以一切都顺顺利利。今天呢是周四小周末哈，也希望有我们安徽音乐广播陪伴的每一天都能够让你拥有松弛愉快的好心情。那今天是周四哈，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新日，来预告一下在本周啊有哪些歌手都发行了他们的新单，比如说袁娅维、张靓颖还有周深等等等等啊，歌手都发行了他们的新单，另外还有影视剧的 OST 也都上线了，一起来解锁本周的新歌部分。最近有一部剧哈，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是由郭京飞和这个任素汐一起主演的一部剧，叫做《迷墙》，啊，好像是比较幽默又有点悬疑的那一种类型的剧，我还没有看哈，因为那个恰好不在我的会员视频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如果说你看过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剧值不值得追。然后呢，《迷墙》的这部剧的 OST 就是由袁娅维带来的。

0: 来。
1: 好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仔仔周渝民带来的一首 Tell Me Why。 这首歌呢是关于爱情的一个巨观地图，讲述什么呢？就是讲述男孩跟女孩从相遇相处到体会。周渝民演绎出了时间关系堆叠的一个过程，他呢用坚定而且是具备渲染力的嗓音尝试着梳理所有情感阶段的疑问。其实他这首歌的发行呢，他应该要感谢他的好朋友，就是 Venus 吴建豪。因为在音乐这条路上啊，周渝民和吴建豪呢经常会进行一些这个碰撞啊交流，然后呢吴建豪会很敏锐地发现，哎，这首歌跟他的老友这个周渝民高度契合，所以强烈地推荐给他。然后两个人在录音过程当中呢也有着密集的互动。

谁给我的勇气是在讲述爱情的日常，也是之前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听过的哈。而这首 Tell Me Why 呢，是比较大的观点在陈述爱这件事。这两首歌很完整的凸显了周渝民对于音乐上领悟的一个跨度，有着强大的可塑性和表达力，透过更具厚度的音乐层次。不知道这两首新歌仔仔周渝民会不会在接下来的这个巡演当中来演唱给大家听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哈，11:14音乐爱现场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是周深带来的新世界。

好了，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碧晨的一首新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那这首歌的创作核心表达就是，歌名当中无所谓的海岛，并不是具象的远方的地点，而是与生活和解、与自我重逢的一个心灵栖息地。而张碧晨呢，是用她极具故事感的细腻声线，演绎出了温柔而有力量的治愈旋律，就是在引导我们啊，在她的歌声当中安放日常积攒的一些这个小情绪，奔赴一场温柔自愈的心灵远航，最终呢从容前行。周四也是小周末的上午11:25哈，刚刚好刷到了张碧晨的这首新歌《去无所谓哪里的岛》，顺着舒缓的旋律，整个听下来呢，一整个被戳中了。想一想，我们总是在追着日子跑，要做对的选择，赶要到的终点，却忘了给自己的心放一个假，去一个无所谓哪里的地方，这个治愈一下，松绑一下。今天呢，就借着歌声给心扬一个帆哈，反正呢，目的地不是很重要，能够放下琐碎，找回自己就好了。好，11:25，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是来自于宝石榴老舅带来的一首新歌《Summer Rain》。

0: 了，稍作休息，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1: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周四呢是我们的上新日哈，当然了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热点的这个事情发生，比如说在今天晚上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在今天晚上凌晨3点钟，正确来说应该是明天早上的凌晨3点钟正式的开赛了哈。小组赛 A组第一轮是墨西哥对战南非，揭幕战。话说你会不会定闹钟，然后在3点钟的时候准时爬起来看第一场比赛？我应该是不会起来，太困了。那说到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呢，也是由 Shakira 第四次为世界杯现场官方歌曲。这个标题 Die Die 呢，就是源自意大利的一个这个俚语，意思就是来吧来吧，也是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个激励的口号哈，传递了全力以赴的精神。这首歌的曲风是以非洲节拍为基底，然后融合了拉丁节奏、舞曲流行、雷鬼等元素，还是一首涵盖了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日语五种语言的多语言的作品。同时呢，这首歌也被选为了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的一个官方主题曲，而夏奇拉呢也将这首歌曲的全部版税捐赠了，用于支持世界各地儿童获得优质教育和体育活动。好啦，那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

好了，11:39，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要提醒在路上开车的你，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出行呢，当然是安全平安是最最重要的了。那如果说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平安车险呢为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啊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呢，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听友专属政策了。哎，如果说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哈，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了。周四上新日，我们继续来听新歌。这也是最近的一部很火的电视剧啊，乔楚的 OST 张靓颖带来的《执棋》。

很调皮，旋律很欢快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妍希《跟腱之歌》。11:5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陈曦。很多的姐妹呢都很喜欢在这个临近周末的时候，就是给自己来一份这个平时不太敢吃，但是快要到周末了嘛，所以就想吃一份麻辣烫。那你知道吗？麻辣烫有几种食材，咱们最好是在点麻辣烫的时候呢少碰。比如说，不建议多吃，优先避开的这些典型的食材。首先，第一个就是加工合成那些火锅丸子，因为这类呢大多属于淀粉制品，很多都是边角料混合添加剂制作的。这个盐啊、脂肪含量是很高的，不仅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来源和品质也很难以保障。所以，长期吃这种加工合成的火锅丸子的话，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第二个就是异常处理的毛肚、后鸭肠，比如说颜色白得发光的毛肚，大多都是用双氧水甲醛漂白处理过的变质的食材。过分厚重的鸭肠一般是工业活检泡发增重，这类化学物质残留会损害我们的健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菌菇木耳，什么菌菇我也不能吃吗？提前泡发久放的菌菇木耳，这个冻豆腐啊、金针菇啊，泡发超过半天的木耳银耳，商家呢常会把前一天没有卖完的存货继续来售卖。这样子的话呢，不仅容易滋生细菌，这个木耳泡发超过24小时，还可能会产生这个变质的毒素。另外，像是冻豆腐、玉米段这些食材，非常的压秤哈，性价比也不是很高。还有一个就是低价的仿造肉类，比如说巴沙鱼，超量添加保水剂增重，合成牛羊肉卷多由边角料加这个添加剂压制的。廉价的鸭血呢，大多是猪血伪造的。这一类食材不仅没有什么营养，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那大家在点麻辣烫的时候，还是避开哈这几种食材，最好不要碰。那你可能会问我了，那吃麻辣烫到底还有什么是可以吃的？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儿来跟你一起聊一聊哈。

0: 在11:57，稍作休息，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携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

0: HD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8: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7: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9: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9: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1: Oh boy.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12:05，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如果说想要点一份麻辣烫外卖，哎，有哪些是不能够点的？就吃了之后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什么益处的。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健康吃麻辣烫的一个正确的做法，比如说食材搭配，按照比例来选择，按照主食啊、蔬菜、蛋白质1:2:1的一个比例搭配。主食优先呢，要选择荞麦面、鲜面条这种粗粮或者说是新鲜的主食，尽量少选方便面啊、油条啊这类高油高糖的，虽然这两种呢听着就好好吃的样子。然后蔬菜啊，多选绿叶菜，1/3的绿叶菜加上1/3的菌菇。蛋白质呢，优先选择新鲜的豆制品，鸡胸肉啊、瘦肉片啊，避开那种合成的加工品。再一个就是汤底调料要合理选择，尽量选择清汤底，避开那种重油重盐的辣汤底。如果你实在是想吃辣的话，可以用小米辣、蒜蓉自行调味一下。调料呢，可以用芝麻酱替代香油，能够额外的增加钙的摄入，同时呢，控制整体的盐分和油脂的摄入量。还有就是要注意啊，吃麻辣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稍微放凉一点点再吃。这个刚出锅的麻辣烫，它的温度是比较高的，直接吃呢会损伤到我们的食道黏膜。长期吃过烫的食物会增加食道的疾病风险，所以建议稍微的放一放，等一等再吃啊。再一个就是控制食用的频率啦。这个麻辣烫虽然好吃，但是它整体是油盐含量还是偏高的，不建议啊频繁来吃。像是这个高血压还有尿酸高、胃肠疾病的这个朋友，还是尽量少吃或者说是不吃吧。好，12:07，周四是我们的上新日，我们继续来听新歌。

0: 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好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一首新歌 I Knew It, I Knew You。这首歌呢是由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Taylor Swift 创作并演唱，然后它的灵感是来源于

《玩具总动员》当中的角色，就是女牛仔翠丝啊，然后讲述她跟她的旧主人的一个回忆的故事。是谁的童年又回来了？《玩具总动员五》啊，会在6月19号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也是属于今年端午档的重点的动画影片。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会喜欢看《玩具总动员》呢？啊，到时候呢，如果说喜欢看的话，可以走进电影院一睹为快啦。12:19，这里是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队长带来的《同和》。

很欢快的一首歌，来自于紫云带来的《宇宙游乐场》。12:26，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对于上班族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中午的午休时间可以兼顾锻炼和放松，然后呢，结合不同的时长和场地条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适配性比较强的安排推荐给到你，比如说20分钟以内的这个午休啊，短暂的睡眠呢，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的精力，啊，必须要控制时间在20分钟以内，因为如果有的朋友在中午的时间睡的时间太久的话呢，可能导致醒来之后更加的疲惫，而且你到晚上的时候会更加的失眠。你可以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然后保持一个舒适的姿势，千万不要压迫我们的胃部和颈椎。当然了，在吃完饭之后啊，不要立刻躺下来，因为会非常的不舒服，要稍微的去外面散步个10到15分钟，稍微的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胃啊消化一下中午吃的东西。然后呢，也可以进行15分钟的冥想放松。如果没有办法入睡的话，可以找一个舒服的姿势，闭眼深呼吸，通过全身的逐步放松的一个冥想方式，帮助我们的大脑从紧张的状态当中恢复。可以想象宁静的这个场景，减少外界的干扰，快速给身心充电。如果说你的办公场所的楼下呢，有比较这个能够呼吸新鲜空气的大自然的地方，像是这个街心公园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到那边去散散步。还有也可以做一做简单的肩颈的放松啊，久坐了一上午了，对吧，我们的肩颈会比较僵硬，这样子的话呢，可以缓慢的做一做颈部的转动啊，肩部的环绕，每个动作呢重复10到15次，快速的放松我们的肌肉，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预防颈椎啊肩部的劳损。好啦，12:28，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是王嘉尔、五月天、阿信带来的 Alive。

好了，12:39，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爱现场，我是晨曦。那说到在午休时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一个放松自己的方法，那就是散步。午休时间散步呢，对于身心都有很多的好处，也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午间的放松方式哈。它是可以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的。在户外散步的话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内啡肽呀，还有这个什么多巴胺等愉悦的神经递质，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的水平，有效的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啊、烦躁的情绪，可以帮助我们清空一上午的工作啊、学习啊积累的一些比较杂乱的思绪，恢复心理平衡。

知道你的午休放松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好，12:41继续来听到的新歌部分是来自于蒋敦豪的一首新歌《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好了，12:44也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爱现场了。那接下来请收听特别节目《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11点我们再见啦。

0: 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5: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6: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7: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8: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的。
7: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8: 好。
6: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9: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6: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10: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6: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11: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述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6: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12: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口，随时出口，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13: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村民富了呀，这个村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6: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11: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6: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 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 正月里来思想你，陕北出了个刘子丹。
6: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4: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6: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4: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刘子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子弹争光。
6: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4: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子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5: 爱志丹，爱足球。
6: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100年，还在继续。
1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7: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钟，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六月的泸州，风里先飘起了栀子的清甜。当毕业季的脚步遇上盛放的小白花，一场属于咱们合肥人的夏日浪漫正在悄然上演。这两天我们迎来了2026年的高考，希望考生们都能带着这股清爽劲儿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而且呢，在这样一个栀子花飘香的时期，真的温馨提示大家啊，栀子花花期短暂，随意采摘会损伤植株，影响来年开花，也会破坏公共景观的完整性。所以虽然栀子花真的很香很美，也请大家文明赏花，观远远观留影，让这份属于泸州的夏日本味能被更多人共享。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说到最近最火热的事件之一，我相信很多的球迷朋友都会非常的兴奋，因为就在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2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墨西哥队和南非队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进行揭幕战。本届世界杯是首次的三国联办，首次48支球队参赛，104场比赛，横跨16座城市，规模创历史之最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北美和咱们中国的时差是12小时，所以呢，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三个时间段。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哎呀，又要熬夜看球了哈。不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比如说看传奇老将梅西、 C 罗的最后一舞，还有亚马尔、穆西亚拉等年轻球员迎接挑战等等等等。所以如果各位球迷们有观赛的这个意愿的话，可以提前的来规划出部分关键节点，守住精彩哦。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4: 今日热搜词条。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优酷在最近的年度发布会上一口气官宣了九部热门剧集的续作计划，涵盖权谋、武侠、仙侠、悬疑等多个题材，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比如说我们看到《藏海传2》的定位就是头部重头戏，官方强调高分续作，概念海报已经放出了。而其他的重点续作武侠类包括这个龚俊主演的《暗河传2》，还有这个《少年歌行》二，以及白鹿和王星月主演的《轻雾风鸣二》。仙侠类呢，有杨洋主演，粉丝呼吁新造型的这个《凡人修仙传二》。悬疑类呢，有井柏然和周依然主演的《新生二》等等等等。另外还有古装解密类的《清明上河图密码二》，一次性放出这么多经典 IP 续作，真的是比较懂观众心意了。熟悉的故事，熟悉的人物即将再度归来，也圆了无数剧粉的心愿。相信制作团队会用心打磨剧情，延续前作的质感和口碑，不辜负大家的偏爱与等待。反正我自己作为剧迷已经满心期待做的开播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货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货。咱们商城六月福利正式开启了，六月一号到三十号，单笔实付满1000元可以送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满1500能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满2000元甚至能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落地扇，大家可以赶紧来挑一挑。今天推荐到的好物是海蓝之谜的双正装组合，配礼盒礼袋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套装。我们夏天待在空调房间里，脸上的水分流失特别快，总觉得很干啊，护肤品抹完之后就会觉得浮在表面，而想要实打实的来点滋润的话，就必须要用好一些的产品了。今天599您带走的是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和125毫升的精粹乳，这个双正装组合。另外我们还要再送您一支 YSL 的小金条口红，所以这个组合真的是相当划算了。这个组合为什么凭实力圈粉？因为首先强力修护，能够稳住底子，另外呢质地非常的轻盈好吸收，最后呢就是非常体面，送礼也是很有面子啊，因为它是一个组合套装，礼盒礼袋全部都含在内，再加上这一次的 YSL 的小金条口红的赠送，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下单吧。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高考已经正式结束了，在高考最后一科收笔的瞬间，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们递上的往往不是鲜花，而是精心准备的电子三件套。这已经成为了当代年轻人跨越成人门槛的一个独特标志啊！经典的这个电子三件套通常是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个平板电脑。这三样设备基本覆盖了准大学生未来4年的学习、社交和娱乐需求。随着数码生态的完善，这套装备目前也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有些家庭直接升级为数码五件套，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三件套之上增加了智能手表，还有一个高级降噪的耳机，这样就可以实现全场景覆盖了。拥有属于自己的高性能电子设备，看起来只是拥有了几样东西，但其实是父母将时间的分配权、信息筛选权和社交主导权正式移交给了孩子们。确实啊，经历过高考之后，突然间放松下来了，拥有了2个月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这些高考学子们可以尽情地释放自己的所有的需求啊，等待着大学的降临。所以接下来你准备好怎么样度过这完美的2个月了吗？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终于盼到了邓紫棋，她的世界巡回演唱会 2.0 深圳站的演出时间定档了，9月11号到13号，19号到20号，一次性直接五连宣啊。深圳站作为本轮巡演内地的收官站次，不能错过。很多朋友都说，如果错过的话，这个 2.0 可能就看不到了，接下来就是别的主题了。所以呢，不想错过邓紫棋的朋友们一定要锁定深圳站。另外，汪苏泷的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坐标南京站正式官宣了，7月24号到26号三天都见。据说这次是全新的歌单，还有一些冷门歌曲火热上桌。许愿池已开，在他的微博上，你的心愿曲目赶紧说出来啊，很可能就会实现。另外呢，他的预售时间是6月17号，很多朋友都已经迫不及待了。汪苏泷确实啊，最近动作比较多，特别是他的新专辑，让人觉得耳边一亮。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听听这首新专辑的主打歌曲，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去年的衣服怎么不算衣服呢？为什么每到换季大家就会说我没衣服穿了呢？又到了夏天啊，最近很多的女生开始疯狂的想要购买一些新的夏装，然后都会说我没有衣服穿了。但是请大家回去自己的衣柜衣帽间看一看啊，到底是不是没有衣服了。其实这也是正常，因为每个人都有爱美的心理嘛，一到换季就觉得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更好的自己了。另外呢，人嘛都是喜新厌旧的，大多都会喜欢新鲜的东西，不管去年的那件当时多喜欢，买的多贵，还是会想要买新的。另外呢，跟朋友结伴逛街的时候也更容易冲动，即便是自控力很强的人，在强烈的积极情绪触发下，放纵性消费也会增多。而且确实和好朋友逛街会大大增加我们的购物愉悦感，于是就越买越多了。当然了，有的时候上网看看，哎，好看的衣服，好看的模特，视觉上毫无抵抗力，只能买买买了。以上都是我们每年会不断的去买新衣服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犒劳自己这一段时间的辛苦啊，缓解压力或者宣泄愤怒，买买买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适度啊。如果买一件新衣服能够让你瞬间心情好，而且能持续挺长一段时间，那也是蛮不错的一件事情。但是买的太多回来都不穿，这就很浪费喽。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我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钟，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0: 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开场这两句来自于汪峰的谢谢，谢谢各位继续来锁定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四，我们的内地榜为您揭晓进榜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一起来听听看啦。
1: 定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2: 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
3: 汤坤主持的，
4: 汤坤主持的
5: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
1: 我是刘惜君，
2: 我是张杰，
6: 我是魏晨，
7: 大家好，我是贤子。
0: 本周第20位，张靓颖新歌进榜直奇。本周19位，张艺兴吾辈当自强。本周18，吉克隽逸新歌进榜冲。本周17位上榜，2周20位升了3个位置，来到17，尚雯婕梦蝶。本周16位，海来阿木一曲相思。我们要来听听本周第15位新歌进榜，来到最高的位置，由龚宁娜，包括呢严艺昕、孙成恒、朱叶欢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小柳树的四季》。歌词以拟人的手法，用小柳树的发芽啊，到了夏天呢，枝繁叶茂了；秋天呢，变黄了；冬天冬眠了。来讲讲四季流转和我们的生命成长。其实语言写得非常浅啊，就小孩子都能听明白的。旋律呢很轻快，很上口，编曲很清新简约。因为融入了轻柔的民乐和童声的合唱啊，所以旋律显得非常的明亮、温暖，层次很干净。龚琳娜领衔搭配孩童的声线，唱法自然灵动，真假声无痕衔接。我们来看专业乐评怎么说这首歌，说它呢有国风韵味，还满是童真烂漫。小柳树的四季，本周15位。
8: 与你唱娃娃国风，爱唱歌，爱生活。小柳树的四季。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继续为您网上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排行第14位，西林娜依高的兴旺。我们也来看微信平台哦，差点忘了听众朋友对这首歌的感受了。刚才啊，童心小牙说，大人跟孩子歌声交织在一起，听完之后心里都是暖暖的。本周13位耀眼来自于刘宇宁，电视剧《耀眼》的同名主题歌。用海边沙滩这种意象来说一说在夏天里发生的爱恋故事，年少心动，彼此相伴的温柔，全是因你而耀眼这种浪漫的内核。编曲清新灵动，吉他也是搭配了弦乐啊，旋律非常的轻快舒缓。刘宇宁呢，一改标志性的厚重烟嗓，这次用的是温润的气声还有丝滑的转音，就听起来的话唱腔显得非常的灵动啊。专业乐评怎么说这首歌呢？说精准唱出了青春情愫当中的青涩和赤诚。刘宇宁的这首歌《耀眼》本周13。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微信平台听众夏风絮语说，这个曲风听起来好浪漫啊，整个人仿佛沉浸在夏日甜美的恋爱氛围当中。继续为您往上数榜，本周第12位上榜，两周17位升5个位置，黄霄云杰。本周11位上榜，两周16位升5个位置，任素汐本末。本周第10位上榜，三周15位升5个位置，王铮亮人我。电视剧《江夜》的人物主题歌啊，就原版编曲它是用弦乐来铺陈的，比较克制深沉一点。那么在今年重制版，它加入了一些摇滚的进度啊，包括马头琴啊这种苍凉感，还有蒙古长调的辽阔，所以呢，它整个的歌曲当中的那种张力就拉满了。王铮亮用这种温润力量的嗓音，从低音一直到爆发。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把绝境当中不屈的风骨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了。我们来听本周第10位王铮亮人我。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
2: 坤坤说。

0: 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继续为您揭晓榜单的排行。本周的内地榜榜单来到第九位，黄龄的路上榜，两周14位，升了6个位置。歌曲呢以露珠为比喻，传递挣脱世俗的标签，啊，拒绝随波逐流，拥抱自在本真这种人生态度，啊，融合了很多的节奏，包括电子音效中式的旋律，它其实也跳脱出了传统的五声音阶，啊，律动很鲜活，也很具东方的雅致感。另外呢，黄龄的嗓音的轻盈灵动，啊，转音非常的俏皮，唱腔非常的洒脱。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是把歌曲的自由生命力尽数展现了。黄龄的这首歌，一起来听到的是《路》。

0: 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我们来看听众枫野小旭说，这个电子国风的搭配相当有新意哦，听起来相当的灵动。继续揭晓本周的内地榜榜单往上排行，本周第八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上榜两周13位，升了5个位置。这是推出的一首治愈系单曲哦，那就是希望倡导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要放慢脚步，坦然享受跟相伴的人共度的闲适的时光，也可以体悟一下平凡日常当中的温情吧。编曲就用轻柔的吉他搭配舒缓的旋律哦，非常的松弛温润。来看专业乐评怎么说这首歌呢，说它营造出了慵懒的安逸的氛围。这首歌银河快递浪费者。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我是谢春花。
1: 来看听众温茶旭说，哎，这个旋律好治愈啊，可以慢慢感受身边的点滴美好。本周内地榜第七位，杨紫、韩东君这个演唱之前热播的电视剧《家业》的插曲《远山带》。本周第六，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的歌词呢，写得更像是一篇细腻的校园散文啊，用这个蝉鸣、课桌、雨伞没有寄出的信来回忆青涩的往事，编曲就用钢琴加弦乐为主了，旋律非常的舒缓啊，叙事感也很强，像小雨一样，氛围感非常的足的。黄霄云的演唱，低音呢很轻柔，高音呢非常的清亮。这首歌《年少心动雨季》本周第六。

0: 形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买衣服讲价钱，当你对半砍的时候，知道最悲催的是什么吗？
2: 就是卖家死活不同意。
1: 不是。
2: 那是什么？
1: 他爽快地同意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1: 我是胡夏，
4: 郁可唯，
5: 我是尚文杰，
1: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2: 五、
1: 四、
3: 三、
1: 二、
3: 一。
6: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第五位上榜三周，第九位升四个位置，阿兰的《过千帆》，热播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啊。歌词以打马迟过九州，少年一起不枯朽这样的句子来说一说闯荡江湖的洒脱，对前路的无畏奔赴。我最近其实也看了啊，可以说是好多年没有看到这么纯武侠的剧集了。我欣赏的点就是没有太多的情感这个纠葛爱恨交织啊，更多的就是个叙事线，还是很喜欢看这种纯武侠的电视剧哦。编曲融合了古筝啊、二胡啊、箫啊、琵琶这种国风乐器，加上现代乐器组 Bass 鼓组啊，所以呢古典雅致又不失明快了。专业的乐评说这首歌呢温婉大气、清亮悠扬、飒然气场。阿兰这首歌《过千帆》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江湖旧梦说，阿兰的声线太适配无瑕歌了。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走啊，来到第四位，上榜三周第八位，升四个位置，尚雯婕、李佳琦《完美的日子》。本周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七位，升四个位置，大张伟《他似蜜》。这个他就是指他的心情啊，核心就是心情决定时间的品质。里面循环哼唱了嘟噜嘟噜啊，藏着他从悲观生活当中磨出的乐观啊。大张伟可不是给别人感觉，就是有的时候那种开心，穷开心啊，叫人来体会日常微小的这种快乐，微小的甜，所以在自愈之后可以拥抱崭新的自己。整个编曲融合了梦幻电子，加上轻快流行，加上俏皮复古，听起来真的是灵动治愈。专业乐评说，这首歌的唱腔呢，松弛软糯，自带喜感跟暖意。大张伟，他是蜜。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蜜糖星球说，大张伟真的是把自愈的甜唱得太戳心了。本周的亚军周深的孤剑吟上榜四周时间，上周第六升了四个位置，电视剧雨霖铃的主题歌，用剧中主角呢展娇的视角啊来唱一位侠客坚守道义心怀苍生的孤勇跟豪情。大家印象当中可能小的时候就是看何家劲的这个展昭啊，现在有杨洋版的展昭也可以去瞅一瞅了。前奏很苍凉，副歌很激昂，旋律刚柔并济，而你一会儿听到周深的演唱才是整首歌的点睛之笔。专业乐评说这首歌呢穿透力特别足，孤剑吟周深。

0: 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江湖听雪说，刚刚这首歌一听就好像拉进了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为您揭晓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的榜首冠军，上榜3周第5位，升4个位置，张靓颖的《双关》。所谓一语双关呢、歌词以电影散场的时候，当时呢字幕会滚动嘛，有一些朋友看电影的时候一定会把字幕看完啊，对于所有的电影从业者是一份尊重了。来说一说人生落幕跟新片的哲思啊，全是说落幕并不是一部电影的终点，而是它温柔回响的开篇。张靓颖唱腔非常的松弛婉转啊，没有太多华丽的高音的技巧，把这种释然感恩温柔坚定都唱得特格外的动人了，可以说是一首共情力拉满的歌。我们也恭喜张靓颖拿下本周的榜首冠军。

好了，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在这里继续为您揭晓全新一周的港台榜的排位，别错过了，咱们到时候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2: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5: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人说，感到悲伤的时候去看大海。说起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我想很多人也都会把看海排在他们的榜单当中，因为看海真的能够治愈很多很多的不开心。当海风扑面而来的时候，当脚丫伸进海水的时候，当海浪逐渐退去的时候，所有的烦恼好像都被一扫而空了。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海是什么时候呢？当时的你又是什么心情呢？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样的旋律有没有让你想到某年夏天去看海的情景呢？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一起聊一聊看海。来关注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人生最闲适的事莫过于听海上潮起潮落，看天空云卷云舒。夏天的微风会吹走烦恼，一起看海同样也是会吹走烦恼的。还有这位朋友说，第一次看海还是在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呢，夏天好像没有这么热，爸爸带我骑着自行车追着日落，那份属于童年的美好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还有人说，拎着拖鞋走在细软的沙滩上，等着浪潮一波一波地拍打我的脚丫，感受大海的呼吸，简直不要太美好呀。还有朋友说，海风吹过我的脸，像爱人温柔的双手轻抚，向着海岸线奔跑，在黄昏夕阳之前来许下愿望。夏天怎么能够不去看海呢？继续来听张学友《深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

下午长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夏天里能够带来凉爽的不只有甜甜的西瓜，凉彻心扉的冰可乐，还有大海吹来的阵阵海风。那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一起聊聊，你还记得第一次看海是什么时候吗？当时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留言。继续来听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是娃娃的经典代表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有人为爱奔赴千里，有人隔着山海思念彼此。这首歌唱出了跨越距离的深情和执着，那我们也希望歌声可以抚平我们生活的琐碎，陪你度过惬意的午后时光。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有任何的听歌心情都可以跟我一起分享。来继续关注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还记得刚刚毕业的那个夏天，跟兄弟几个去海边旅行，我们戴上安全帽，骑着小摩托去海沿岸的马路，穿梭在蓝色的水彩画中，这份记忆到现在为止依旧非常的深刻，特别的慵懒，也特别的香甜。好好享受这种沿海的风景之后呢，我们停下小摩托，深深吸上几口清甜的空气，再拿出冰镇的橘子汽水，那种感觉真的太嗨了。还有朋友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因为这句歌词爱上这首歌，同样也爱上了大海。有人说海边有风浪，心中有晴天，那可以借着夏天的名义跟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海，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夏天所有的不开心都可以被海风吹走。继续来听《我想我是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人问，做什么样的工作可以不受委屈？在网上有一个很扎心却很现实的回答，说做工作呢就不可能不受委屈，即使是自己创业也会有很多的委屈。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每份工作都有它的烦恼，也都会很辛苦。写字楼一坐一整天的白领羡慕外卖小哥的自由，偶尔被客户投诉的外卖小哥羡慕人民教师的体面，压力重大的老师反过来去羡慕公司员工不用没日没夜的批改学生作业。看到一段话觉得很受触动，说每个人身上都肩负着责任和担当，有难处，有心烦，也有疲惫的时刻，但谁又不是迎着风追着浪一步一步走出逆境的呢？

喜上阳花香。成年人的生活没有谁的工作是容易的，每个人面对的压力面对的困难都不一样，但都在负重前行，也都在用力生活。稻盛和夫曾经说过，压力大到快崩溃的时候，不要跟任何人说，也不要觉得很委屈。成年人该有的修养是心可以碎，但手不能停，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呀，在崩溃当中要学会继续前行。所以你看，那些最后总可以成功的人，他们不过是有着更强的承受能力，懂得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他们会吞下委屈，增加自己的抗压能力啊，同时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把苦难当成是一场修行，这样才会不断的成长。继续来听阿妹张惠妹，别在伤口撒盐。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继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挺需要适度的钝感力的，如果永远都很计较受过的伤害或者经历过的各种细枝末节，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放过自己，总是在折磨自己。所以呢，不一定非得原谅别人，但是学会要让事情过去。我就很喜欢那句，扔掉垃圾才能腾出手来接过礼物。那就祝我们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吧。这首歌来听李荣浩《纵横四海》。

0: 纵横。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趟不停歇的远行，有人踏遍四方，奔赴心中的天地。就像这首《纵横四海》，李荣浩用独特的唱腔唱出闯荡路上的那种洒脱和坦荡。那闯荡四方是纵横四海的勇气，向往自由便选择携手远走高飞。我们继续要听到这首由金志文跟徐佳莹合唱的歌曲，名字就叫做《远走高飞》，把奔赴山海的浪漫唱到了极致。好了，也在这样的歌曲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青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金祥下午茶，我们再见啦。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谢春花，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5: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3: 科学的健身知识，
8: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3: 多样的运动项目，
9: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0: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3: 专业的健康指导，
11: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3: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时间是下午的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节目啊，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对于上班族而言啊，久坐办公早已成为了一种常态。那朝九晚五的伏案工作，让身体呢长期处于僵硬固定的状态，像肩颈僵直啊，腰背酸痛，手脚发麻，头昏乏力，精神烦躁等这些亚健康的症状呢也是接踵而来。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久坐伤肉啊，久卧伤气，长时间保持固定的姿势会让我们周身气血的运行迟缓啊，经络堵塞，气血瘀滞，那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了脏腑的失养啊，滋生慢性的疲劳、失眠、颈肩的劳损、腰背僵硬等很多的问题。那有没有啊，可以在我们办公的间隙的一些微运动来帮助我们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呢？比如说啊，我每天可以抽出3到5分钟的工作间隙来做一做一些的微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有没有？有。首先第一个啊，肩颈的通络啊，解锁上身气血的通道。肩颈呢是人体气血上行的关键的通道，也是上班族非常容易淤堵的部位。头呢是诸阳之会啊，人体多条阳经汇聚于头顶，长期伏案低头会压迫我们的经络，致使阳气无法生气生发啊，气血瘀滞，造成颈肩僵硬、头昏脑胀、视线模糊、记忆力下降等很多的毛病，这是日常办公族最常见的亚健康的困扰。那针对颈肩办公室的微运动呢，不需要起身啊，端坐我们的椅子上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了。首先第一个啊，进行啊搓颈扶肩，双手掌心相互揉搓至发热，让温热的掌心呢贴于后颈，就是脖子的后方，从风池穴向下揉搓至颈肩连接的地方，反复揉搓20到30次。温热的掌心呢可以刺激我们颈部的经络，快速的缓解颈部肌肉的僵硬啊，疏通我们的膀胱经、胆经的淤堵。还有就是随后呢进行我们的旋转肩膀的展筋这样的一个动作，双肩慢慢的向上耸起，停留3秒之后呢向后下沉，舒展打开啊，这个配合匀速缓慢的呼吸啊，循环转动15次。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动作呢比较温和和舒缓，不会影响我们办公的节奏啊，每工作1个小时就可以练习一次，不仅呢能够舒落我们的颈肩，还可以放松我们僵硬的肌肉，还可以推动头部气血的循环，缓解用脑过度带来的头昏疲劳，让我们的头脑呢可以快速的清醒，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除此之外，如果说我们经常坐着啊，我们的腰背感觉不舒服的话，还有一个腰背固元疏通啊这样的一个动作。腰呢是肾之府，背部呢是人体督脉和膀胱。

天津的循行的主干，那主督脉呢，一身之阳气；膀胱经呢，是人体排毒祛湿、疏通代谢的重要经络。长期久坐呢，会挤压我们的腰背经络，损耗肾气，也会让我们有一些这个腰背酸软呐、四肢乏力啊、代谢缓慢啊、精神萎靡呀。久坐的人群呢，可以试一下接下来要提到的这种微运动。第一个叫做叩腰固肾。双手握拳啊，用拳眼轻轻地叩击后腰两侧腰眼的位置，从腰部上方缓慢地向下叩至尾椎的地方，力度呢要轻柔均匀，无需发力过猛啊，循环叩击30次。腰眼呢是我们肾气汇聚的地方啊，适当的刺激呢可以疏通我们腰部的经络啊，温补肾气，缓解久坐带来的腰肌劳损，改善身体的疲惫乏力的状态。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在日常办公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我们所说的亚健康的情况，可以通过我们自己的一种这样的微运动来调整我们身体的状态。所以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微运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许靖韵为我们带来《原来我们都一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久坐办公室一族的朋友们，给大家一些微运动的提醒。刚刚呢给到了两个微运动，那接下来有朋友说啊，经常上班尤其是手啊，这个摸着鼠标会有一些腱鞘炎呐， 这个手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啊酸胀的感觉。其实大家都知道，四肢是人体气血的末梢终端啊，上班族久坐不动，气血无法抵达四肢末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手指发麻呀、手腕酸痛啊这些情况。末梢长期气血淤堵啊，还会殃及全身气血循环啊，会让我们气血亏虚啊，免疫力下降。日常办公打字啊，用鼠标容易导致手腕劳损，那不妨随时的练习一下揉腕展指。那具体的方法呢，就是用单手握住另一只手腕，顺时针轻揉啊我们的腕关节，刺激手腕的经络穴位，每一侧呢啊揉搓20次啊，随后呢五指完全张开，用力的舒展，再缓慢的握拳放松啊，反复开合15次，缓解鼠标手那手腕酸痛啊，还有减轻我们手部僵硬麻木的问题。那说完了手，我们的脚部微运动呢，可以在办公室随时的进行啊。我们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地面，脚跟踮起啊，停留2秒之后再落地。随后呢，脚尖翘起，停留2秒之后再落地。那交替循环30次，这个动作呢，可以疏通我们腿部的经络啊，促进呢下肢气血的循环，避免久坐引起的下肢水肿、手脚冰凉。可以打通全身气血的末梢通道，让周身气血循环通畅啊，驱散身体的这种虚寒淤堵。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个，还有一个调养我们身心的一种状态，养生先养心。上班族如果长期工作压力过大啊，思虑过度，会导致肝郁气滞啊，心神不宁。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针对情志失调，尝试练习坐式调息通络法。我们坐在椅子上，双目微闭啊，两只眼睛微微的闭起来，然后呢，双肩放松，腰背自然挺直，屏气杂念，用鼻腔缓慢的吸气啊，让气息下沉至我们的小肚子，就是肚脐眼的这个地方叫丹田，感受腹部微微鼓起，停留3-4秒之后呢，在口腔缓慢的呼气，排出体内的浊气，一吸一呼为一次啊，循环调息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利用午休啊、工作间隙来调整放松，不仅可以调和气血啊、疏通经络，还能够缓解工作压力，平复我们这种焦躁的情绪，改善失眠啊、疲惫啊、胸闷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您方便的情况之下，刚刚说到的这些微运动，我们都可以尝试着做起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齐秦，《城里的月光》送给各位。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呢，人民日报发布了一位110岁奶奶的日常，她的身体指标呢很正常，没有三高，说话中气十足，而且呢能够自己做饭、遛弯，生活很独立。她的长寿秘诀啊，并不是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也没有各种养生秘籍，而是6个坚持一辈子的习惯。如果说大家能够做到的话，我们也有机会远离三高，保持健康长寿的身体。首先第一个，他非常喜欢晒太阳。很多人不知道啊，晒太阳可以补钙，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肌肉会流失，骨质也会流失，骨密度呢就会随之下降，容易出现摔跤啊骨折的风险。这位奶奶呢，在天气好的时候啊，经常会在家门口晒太阳，而晒太阳呢可以补充维 C 啊，每天累计晒太阳20到30分钟，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有效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第二点呢，就是早睡早起。研究发现说，经常熬夜而且睡眠不足6个半小时的人

三个就是保持社交沟通。奶奶呢平时会出去遛弯啊，不会一天都宅在家里，每天起床之后呢都会去附近转一转，比如说学校啊、市场啊，还有老年协会啊等等这些地方与人唠嗑，保持着社交圈。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保持社交，多与人沟通，可以预防认知功能的退化，让大脑保持相对年轻的状态。还有一点啊，奶奶不挑食啊，现代人很挑食，爱吃油炸的、高糖的加工食物，这样就容易导致身材发胖，各种肥胖疾病呢会找上门，不利于健康跟寿命。这个年龄的奶奶呢会自己动手做饭，奶奶做饭呢会把食物煮得稍微软烂一点，这样呢比较容易好消化，像小米粥啊这些主食一次呢能吃上一碗，她几乎呢不挑嘴，不过呢会偏爱清淡的饮食啊，不会吃得太油腻，这样呢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脂肪摄入，降低发胖的几率啊，少油饮食还能够保住血管，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情绪稳定，容易生闷气的人情绪不稳定，容易导致皮质醇水平的上升，身体免疫力呢也会下降，更容易患上癌症，不利于健康和长寿。而奶奶的脾气特别好，几乎不发脾气，不吵架，不会跟家人拌嘴，心态呢很平和啊，很少生闷气，稳定的心情也是健康长寿不可缺少的一个行为。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坚持走路。走路是最低成本却很有效果的健身运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锻炼。110岁的奶奶呢虽然说年纪大，但是每天都会在附近走一走，而不是说宅在家里不动。走路运动呢又比较温和，老年人呢多走路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群，对抗肌肉的流失，还能够保护心脏，降低三高的疾病风险。所以呢刚刚说的这六个坚持就是110岁高龄的奶奶每天都在坚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啊能够坚持多少，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汪苏泷、周杰琼带来为你写诗。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1: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尤其是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说到了几组微运动啊，特别适合上班族，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上班的间隙啊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来给自己好好的运动一下了。那也特别提到了啊，人民日报前段时间报道的一百一十岁的奶奶的日常，她呢有一些很好的习惯，比如说喜欢晒太阳，早睡早起啊，情绪稳定，坚持走路啊，让自己长寿。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对自己的运动要多一点点的安排了哈。人到中年，如果说有什么事情最值得坚持，那想告诉大家一定是运动。那运动呢

期间指呢会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可以告别我们发福的困扰。中年发福是很多人面对的一个课题，这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呢，身体进入到了一种衰老的状态，代谢水平也会下降，身体的热量输出大不如前啊。即使我们的饮食跟运动量与之前一样，身体呢也会出现热量过剩的问题，脂肪呢就容易堆积起来。慢跑呢是对抗中年发福的有效方式啊，每周安排3到5次跑步锻炼，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水平提升，并且呢激活下肢的肌群，有效的对抗衰老的速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要降低，通过跑步呢能够降低我们的静息心率和血压。长期慢跑的锻炼呢可以强化心肌，让我们的心脏泵血更加有力量，还能够让静息心率降低每分钟5到10次，有效的减轻心脏的日常负担。同时呢，跑步能够促进血液循环，降低坏胆固醇跟甘油三酯的浓度，还能够有效的促进血管的扩张，增强弹性，从而达到降低血脂血压的目的。而这种调节呢能够清洁血管，可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相关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除此之外，经常跑步的话还可以锻炼我们的肌肉啊，维持力量与平衡，改善我们心理的健康。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功能和睡眠。慢跑呢能够增加大脑血氧的供应，长期坚持甚至能够增强海马体和记忆有关的这种神经，它的可塑性啊有助于保持大脑的清醒和记忆力。同时呢，跑步锻炼能够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质量。运动之后身体呢会处于这种良性的疲惫状态，有助于更好的入睡。其实每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和我们自己有关的一些运动的习惯，也是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来循序渐进的坚持运动啊。贵难就难在坚持上，如果说您能够坚持一项运动，而且这项运动呢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科学的训练的方式和方法，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时间是下午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大家好，我是李健。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5: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00，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0: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嘻哈家族。
0: 六月有个618，
1: 是，
0: 对，
1: 啊，
0: 别人
1: 都知道电商节啊，
0: 对，嗯，然后别人呢可能就是庆一周两周什么的，嗯，我们庆一个月。
1: 对，以我们的以往的风格呢，一般就是一个节庆一个月。
0: 六月一号，
1: 每个月有一个节。
0: 对，6月1号到30号，我们在嘻哈搜货商城，购物有一个满赠，全场单笔实付满额1000元。防晒喷雾或者驱蚊水选一样，
1: 是
0: 可以带走，
1: 嗯，
0: 然后买1500呢能够在快充充电宝和高速制冷风扇里面二选一。
1: 是的，满2000的话呢，您可以领走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的落地扇。
0: 你没发现就是夏天特别实用的东西，
1: 哎，所以嘻哈搜货呢，它其实每个月它都是有自己的特价活动，但是呢我们为了找到一些就是能够在特价的基础上再送一些福利的话，哎，就依托于这个每个月都有的一些节庆点，
0: 对，给大
1: 家
0: 谋点福利，
1: 对，也给我们自己找个理由，对吧？大过节的我们不送点东西吗？嗯，另外呢也是一种促销手段，你们也能看出来，对吧？就希望大家在又好又便宜的基础上尽量的多买一点，这样的话满赠拿到手不是更实惠吗？
0: 今天5:08的两款秒杀，第一款呢是一个礼盒
1: 啊，海蓝之谜的双正装组合，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的一个组合，599。同时，我们这个礼盒还有一个赠品，加赠 YSL 的小金条口红一支，正装来的。
0: 没错，这个价格就非常的香了，对吧？而且夏天嘛，水乳都会用得上的。海蓝之谜的水乳在水乳界也属于天花板的存在了，
1: 啊，天花板，尤其这个季节，
0: 嗯，
1: 精粹水呢它水样精华99%的精华，你涂上之后不厚重，嗯，对吧？精粹乳不像面霜一样厚，轻轻薄薄的，再加上您的隔离呀防晒呀再上个妆啊什么的，一点都不觉得在夏天出门的时候会很闷啊，
0: 嗯，
1: 会很油腻，
0: 对
1: 啊，清爽妆感的打底护肤就用这一套。
0: 另外呢，体面的礼遇我们还要送一份体面的礼物，那就是送给大家一支 YSL 的小金条口红
1: 啊，请放心，绝对没有死亡色号，我们从来不会拿什么卖不掉的色号过来当赠品。
0: 对，
1: 这个色号您要是不喜欢，您直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我们会解释啊，它一定是一个大众色号，但肯定不会给您换了，因为我们有信心这个色号的话你不用别人一定会用啊。
0: 对的，这个当礼物送给别人也很好，对
1: 吧？非常好的，
0: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1: 是的，
0: 在每一个商品页面的右侧都会有一个二维码叫店长微信，把它扫描然后添加起来。
1: 对，这样每次你下单的时候呢，系统会判定您为老用户，自动会帮您减5元，
0: 好友优惠减5块钱。
1: 是，嗯，啊，另外呢，您在购物和甚至是新注册嘻哈搜货商城的话呢，都会得到200积分，购物消费也会得到积分，
0: 嗯，
1: 500积分最多可以抵扣5元，又能省5块钱。
0: 今天秒杀的第二款呢是兰蔻精纯护肤3件套，
1: 这个呢是老样子了，150毫升的精纯水，
0: 对，
1: 60毫升的轻盈型的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眼霜，
0: 它是一个07，
1: 对，07到27年的10月份，这就太好了，这就给我们降价又找了一个非常棒的理由了，
0: 599。
1: 哎，
0: 这两个的价格，
1: 如果没有07的话，我们最低做到799了，对吧？
0: 899。
1: 899、799啊，799有过，
0: 就一般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毛病，然后卖到799。
1: 599，27年10月份到期，其实离现在还有1年0.4个月的时间，
0: 就是拿回去自用就正合适，
1: 性价比之王啊！今天这个套盒，包括上面的海蓝之谜的套盒，都很好。大家按照自己的需要选择，如果你要送人的话，我建议你还是送第一组，为什么呢？因为它日期是新鲜的。如果你自用，两组随便，价格一样。啊，看大家的取舍了。兰蔻精纯的话，针对于护肤的话，多了一个眼霜，但是少了一个 YSL 的小金条啊。
0: 它是面霜
1: 啊，
0: 面霜，面霜。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好吗？
1: 好的，今天6点钟，我们会跟大家探讨一下最好吃的水蜜桃都在哪里啊？我记得安阳算是最好吃的水蜜桃的产地吗？
0: 安阳
1: 啊，
0: 河南。河南产水蜜桃
1: 啊，
0: 没听说过。
1: 哦哦，不是安阳，叫什么来着？
0: 浙江
1: 的一个什么阳
0: 啊？行，六点再说
1: 啊。
0: 对，今天呢，我们说一个话题。
1: 嗯，
0: 现在这个文旅，各地的文旅都很
1: 对
0: 卷嘛，对吧？
1: 不光是逢年过节， 啊，其实就在日常平时啊，大家很多人喜欢错峰出去旅游啊，因为现在文旅产业发达呀，
0: 对吧，都很卷，然后就让很多人都迈开了步伐，
1: 哎，
0: 走出了家门，
1: 去体验一下啊，
0: 对，
1: 其他地方的好山好水。
0: 对，这个旅行当中呢，喜欢独自上路的毕竟不是大众，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和家人或者
1: 找伙伴，
0: 对，呼朋唤友、
1: 啊、
0: 那么你在旅行当中别人定义你是属于哪一种搭子？我说
1: 挑夫，扛包的吗？挑夫？
0: 那我跟你还不太一样。
1: 你是
0: 氛围组，就是
1: 哦，
0: 别人做线路我夸好，
1: 别人订饭店你吃饱。
0: 对啊，我就是主打一个提供情绪价值，
1: 哎，就是让别人觉得我这趟安排的特别好。
0: 别人一说，对吧？账一拿账单，我立刻掏钱包
1: 啊，
0: 嗯，
1: 对吧 ？A 的也痛快，
0: 是
1: 该请的也请，
0: 对，
1: 就是让大家一个，就自己不烦神，但是绝对不会掉团队的情绪总分。
0: 对，就怕什么呢？就大家一起出去玩，你本身就
1: 不干啥事儿了，
0: 然后别人
1: 没出啥主意，
0: 对，别人你干什么事都已经安排好了，吃穿吃，
1: 哎呦，这个不行那个不好，那你倒是说个事儿啊，你倒是拿个主意啊，
0: 那样的人很讨厌，对不对？
1: 我也觉得挺讨厌的，就你要么你就付出点，要么你就别吭气儿，
0: 对对对，嗯。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0: 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大人行。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0: 大饭，反正我得在那儿迎宾。
1: 是这样，这个端午呢，咱们可以和穆老板一起到连云港，非常美，就这个季节非常美的一个海边城，
0: 真不错一地方。
1: 对，他那个连云港端午两日自驾，是端午假期不是有三天吗？
0: 对，
1: 你可以选择19号出发的
0: 啊，
1: 对，然后你也可以选择20号出发的，
0: 对，
1: 就两个班期，
0: 嗯，
1: 这两个班期你都能看到穆老板
0: 啊，
1: 他是你是19号出发，
0: 对，
1: 到了20号呢你就不回来，你在那等着20号的那一波，
0: 没错，陪大家玩完了之后一块回来。
1: 然后去的地方有哪些啊？就是江苏唯一的5A级海岛叫连岛景区，
0: 大家可以搜一下。一般提到啊连云港的海的话，都会说哎连云港的水质和沙子一般。我告诉你，他们最好的那一片连岛景区，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清澈，就相当于是把所有的好资源都集中到那儿了。
1: 然后一说到连云港，避不了的就是花果山，对吧？
0: 现在的花果山跟以前不一样了，沉浸式游玩，西游记的 NPC 到处都是，漫山遍野的小猴子呀。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型的恒温网红葡萄酒窖，
0: 这个酒窖很有意思，说是在这个山洞里面硬凿出来的，非常非常大，而且里面储存的这个红酒能品
1: 是吧，
0: 啊，免费品，你要喜欢的话呢还能
1: 买点，
0: 你想想产地买啊，酒窖直接带走啊。
1: 有一个特色的采摘，就是当地有一个
0: 猴头菇的一个种植基地，
1: 每个人可以免费带走一斤新鲜的猴头菇。
0: 猴头菇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菌种，很养胃、
1: 嗯、
0: 啊，都知道猴头菇饼干什么的，对吧？其实猴头菇本身就是一个营养价值特别高的一个菌类、
1: 嗯、
0: 所以它在连云港有一个很大的种植基地，这是最后的一个形成的，相当于是一个彩蛋、
1: 嗯、
0: 啊，就是都玩完了之后，在那个基地你可以采摘，你也可以看看、
1: 嗯、
0: 但走的时候呢，我们每人啊每辆车得给你送上一斤，
1: 每个成年人都可以带一斤
0: 啊，对、嗯、可以，
1: 对，然后住的也挺好，住的是
0: 5星级，
1: 对，温德姆旗下的高端品牌携程五钻，就是连云港华美达广场。
0: 早餐自助我已经提前看过了，
1: 好，特别好是吧，
0: 哇，就那早餐自助你要是能力强的话，你能吃完顶一天
1: 啊、哦、
0: 啥都有。
1: 每车还有一个小伴手礼，然后价格呢也挺实惠的，一个人是569，就是吃住都包是吧？
0: 哎，吃住行都包，包括什么上山的话呢，还有这个上山的索道
1: 啊、
0: 交通也都是包的。
1: 另外呢，就是我知道连云港不是很远，然后离安徽这边，人说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对吧？这些订啊吃啊住啊也不是特别麻烦，关键是去你一辆车一家三口四口出去玩，不觉得有点单调吗？
0: 还有啊，
1: 特别是带着孩子的，
0: 对，还有就是
1: 跟孩子们跟孩子跟孩子

0: 专业自驾啊、哦，好，来现在
1: 哦，它有一个特色，
0: 对，
1: 它晚上有一个海鲜市场，你当天晚上就能在那个海鲜市场自由漫步，各种特色小吃全在里头。
0: 行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是吧？
1: 对，回复关键词自驾游，
0: 对，
1: 我们弹出的海报呢，还有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群来详细的咨询站位报名。
0: 没错，
1: 6月19号到20号是一班，6月20到21号是一班，所以现在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自驾游三个字啊，弹出的链接呢啊，弹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进群了。
0: 唉，说江苏常州有一个车主在开车的时候被对向来的车
1: 啊，对方啊、对面来的车
0: 开着远光灯晃得睁不开眼，
1: 这种情况遇到过。一般像夜间开车会车的时候，有一个礼节啊，老司机都应该知道，新手也应该知道，
0: 闪一闪对吧？
1: 对，关闭自己的远光灯。
0: 这是交通交规里是有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用的。
1: 对，关闭远光灯，等到你会车结束之后呢，你再打开。
0: 当然今天呢，这个不是说远光灯的事儿
1: 啊，它晃得有点睁不开眼了。
0: 然后两个车相会的时候，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1: 怎么着了？
0: 有一群人在同车道上支个桌搁那吃饭。
1: 我的妈呀，
0: 就是你知道吧，那边有一辆车给打看不清，
1: 然后我看不清了，等我刚恢复视线了，眼前出现一桌人吃饭。
0: 对，马路中间，
1: 这吃的谁的席啊？
0: 幸亏当时这位车主他的车速不快，
1: 刹住了，
0: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1: 这桌人就得吃自己的席了。
0: 目前这个车主已经报警了
1: 啊，
0: 是吧？
1: 这一来的话呢，对方这个远光灯使用不当，二来的话咱在大马路上怎么能支桌子呢？多危险呢，你这桌子是不是支的有点太靠近马路了？
0: 你是不是开车开人家客厅里去了？
1: 您确定您在晃眼的那一瞬间走的是直线吗？
0: 真的，大晚上的在马路上吃饭咋想的呀？
1: 这我也不知道是桌子太靠近马路了，还是这个车呢靠的这偏的有点太离谱了。总之最后那脚刹车踩住了，有惊无险。提醒大家，高速夜路上遇到了前车开远光，第一时间干什么呀？先关自己的远光。如果对方没有关的话，你可以双闪提醒他关掉。
0: 是
1: 正常的，都会关闭远光的。
0: 马上要到端午节了，咱们安徽音乐广播895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要给大家送福利了。你想想看，小长假和家人在一起
1: 吃粽子，
0: 哎，上
1: 看电视
0: 啊，陪爸爸小酌两杯，
1: 哎，
0: 聊聊工作，唠唠家常，这些温馨的场景，如果有古井相伴，是不是更好了？
1: 如果这个古井还是古20呢？
0: 对，
1: 现在呢，佳节来临，古井相伴，895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再度为听众朋友们送上暖心福利。大家注意，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过端午喝古井齐安康这九个字，同时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机会赢取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为您送出的好礼一份。
0: 祝各位好运。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砍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的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咱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呢，有个专属的福利政策。
9: 没错，
10: 需要您拨打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去听一下它，因为它是一车一个价嘛，
9: 没错，
10: 对吧？也根据你的车啊、车型啊、什么年份呐、
9: 啊，给到您的一个专属的政策。这个专属政策的话，一定是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然后您要说出音乐广播这四个字儿，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对上号了。
10: 对，如果你的车险快要到期了啊，我一般都会询几家的价，
9: 哎，
10: 比较一个最好的。
9: 没错，
10: 平安车险一定不要让各位失望，好不好？
9: 大品牌，
10: 嗯，
9: 更放心。4008600
10: 转人工客服，
9: 嗯，
10: 福利密码是
9: 音乐广播。
10: 前两天在广东，一男子凌晨3点被咯吱咯吱咯吱的声音吵醒了。
9: 咯吱咯吱，
10: 对，
9: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谁家在看一休哥？
10: 咯吱咯吱
9: 咯吱啊，
10: 是虫子在啃木头。
9: 哦，那么大动静。
10: 对，他的床是一个木头床
9: 啊，
10: 虫子在上面啃
9: 实木的。
10: 然后他彻底怒了，你知道吧？
9: 啊，
10: 你还吃那么香，
9: 把我都整饿了。
10: 对，然后他就听声辨位
9: 啊，
10: 锁定了蛀虫的老巢。
9: 嗯，
10: 哎，然后快准狠一下子凿进去，凿对位置，
9: 哎，
10: 挖出了一只胖乎乎的白虫。老祖宗说的有没有道理？
9: 怎么说呢？
10: 吃饭不要吧唧嘴。
9: 哎呀，你看你这动静闹的，命都弄没了。
10: 真的吗？你说蚊子，你咬我就咬我吧。
9: 你嗡嗡的干嘛呢？
10: 对，你在我这样就很不可爱了。
9: 而且你咬完之后你还嗡嗡的，你躲地方，你对吧？你消消食就得了。
10: 哎，很多人说这个虫子为什么要啃木头？其实虫子啃木头，
9: 人家也是为了生存，人家也不想啃你床腿，人家是坐床的时候被坐进去的吧？
10: 广东那边潮
9: 潮啊，
10: 就是虫子干吃木头，吃了才能够产生水分来养活自己
9: 啊。
10: 但是你分不清楚白天黑夜，
9: 你分不清楚大小王，
10: 而且还吃饭吧唧嘴啊。
9: 对呀、啊，你说你啃个衣柜啥的就算了，你啃着床，那床腿稍微瘸一点的话，那睡着不就没法睡了吗？
10: 还有最近在湖南邵阳，一个女的正在认真的上班。
9: 什么叫正在认真的上班？我们上班都很认真的。
10: 被大老
9: 她有多认真？
10: 大老鼠咬了脚。
9: 耗子咬脚啊？
10: 啊，
9: 这耗子胆儿忒大了吧？
10: 特别大的耗子，
9: 特别大，这有点吓人了。这位姑娘，您的美甲做的是草莓图案的吗？
10: 咬的不是很严重，没有出血，没有受伤，没有牙印。
9: 但也挺吓人的。这种情况，安全起见，还是得打个破伤风狂犬疫苗啊。
10: 不知道耗子打，不知道耗子咬了应该是打什么，反正到传染病医院去问问吧。
9: 咨询一下，咨询一下。
10: 对对对。
9: 这也太瘆人了，
10: 老鼠这么大，这公司的福利有点好。
9: 老鼠这么大的话，这公司福利好不了。硕鼠，硕鼠它就是藏污纳垢之意。
10: 赶紧养只猫吧，
9: 如果太大的话养猫都没用。
10: 前两天一位北京女子在学游泳的时候突发奇想
9: 还是学呢。
10: 对，
9: 有什么小机灵哦？抖一下。
10: 是这样，就学游泳啊，你没有学过游泳？
9: 我怎么没学过游泳？我只是没学会而已。
10: 哦，
9: 我学了，我学好
10: 多年，我知道。
9: 多个教练，
10: 就是第一堂课，一般都是让你学会怎么漂。
9: 闷水，我记得。
10: 漂浮就是你手，你个头闷下去，憋口气，然后身体就自然浮起来。
9: 对对对对对，我就学到那儿之后，我头老抬不起来，
10: 身子太重。
9: 但是后来我把憋气儿练的时间久了一点。
10: 然后你也就一气儿能够、
9: 一气儿我能就横着游到对岸。
10: 然后它是这样的，就是你需要初学者的时候都要拿个浮板，
9: 哎，
10: 对吧？
9: 保护一下，
10: 像那种泡沫的，
9: 对，手扶一下。
10: 他突发奇想是什么呢？
9: 啊，
10: 他把家里的不锈钢鸳鸯锅啊带到泳池当浮板。
9: 理论上说的话，这个鸳鸯锅应该也行。也行，
10: 是可以
9: 啊，
10: 但这个操作呢太硬核了，就被他的同学们拍下来发到了网上
9: 啊。
10: 别人说哇，你好天才哦！
9: 哎，人家只是物理学的好，对吧？并不
10: 是
9: 说
10: 空的嘛，
9: 空的它里面有空气，所以它向下压的时候它能够产生浮力。
10: 哎呦，我一直以为鸳鸯锅只能拿来吃火锅，没想到还可以关键时刻救你一命。
9: 你别说鸳鸯锅了。这大冬天落水，如果你穿个羽绒服的话，那你真的是能躺赢啊。
10: 对，而累了可以喝两口，比直接喝要多了一点仪式感呢。
9: 啊，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姜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Are you ready?
4: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5: 掌柜黑象，各位问好呀。
4: 六月份呢，618电商节，对吧？所以《嘻哈搜获》呢，我们又是一整个月过节了。这个月过节呢，咱们再换一个玩法，满赠，消费满1000元啊，送防晒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直接带走。
5: 1500呢，快充充电宝、高速制冷风扇2选1。
4: 满2000的话呢，领走的是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是家用的落地扇，都是夏天必备的刚需。所以呢，阶梯福利多买多得，大家有需要的时候呢，你下了一单，您再看看还有没有要买的，搁在一块买更划算。
5: 今天45分钟的特卖呢，有两款，第一款 CPB 的新款长管隔离妆前乳，
4: 哎，
5: 37毫升的
4: 正装，
5: 今天199是一支，
4: 两支的话349，
5: 更划算。
4: 如果说您是天天都要化妆的朋友，建议您直接349买2瓶，因为单价的话呢更便宜了。而这款隔离你只有用它第一次，或者就无数次，或者是零次，用完之后你会发现上妆之前你不用它你已经不习惯了。
5: 而且平时日常妆其实就是，如果你皮肤底子还可以的话，就这一个隔离就 OK 了。
4: 哎，真行，上个口红，
5: 对
4: 对吧，睫毛眉毛都是半永久的，咱不用动它，很能调理。
5: 哪里有半永久的睫毛，请你告诉我。
4: 睫毛
5: 那是重的
4: 哦，也会掉是吧？
5: 那当然了，2礼拜就得去补一次了，
4: 这么麻烦。
5: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4: 哎呦，我不也得学习点知识吗？咱毕竟咱这个板块是给小姐姐提供情绪价值和好东西的。
5: 来吧，长效持妆防脱妆也是夏天必备，防晒指数日常通勤坐办公室是 OK 的。今天呢就是199一支 CPB 的长管隔离，349两支，推荐大家买2管。
4: 如果您是油皮的话，那你用这个简直太棒了。
5: 对，这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然后点那个弹出的链接，我们推荐的所有的商品都在链接里，每一个商品的页面的右边会有一个二维码叫店长微信，
4: 加一下，
5: 一定要加一下。为什么啊？你加了他的企业微信之后，你以后在嘻哈搜获下的每一单它都会有一个叫好友优惠，系统自动给你减5块。
4: 是的，
5: 嗯，
4: 这样加起来的话，另外你的积分再减5元，最多500积分能减5元的话，一单就省10块钱。
5: 对，你买的每一单都会有积分，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好了。
4: 是了，回复给力或者点击给力之后呢，你还能看到下面的这款 CPB 的隔离防晒乳霜。CPB 的隔离
5: 玉林
4: 防晒乳霜，
5: 对对，
4: 这个呢今天机制是这样的，50毫升一支的正装，日期新鲜，299我们给您2支，
5: 它是防晒霜，而且是乳霜一样的丝滑，对，它的防晒指数比 CPB 的隔离要高的，
4: 是的，
5: 对对，然后
4: 高倍防晒啊，
5: 对，这是属于叫299拿2支是吧？那这价格很划算
4: 呢，价格呢就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有人可能会对 CPB 的防晒霜呢了解的稍微少一点，
5: 这是老产品，
4: 老产品
5: 好用的，对，而且呢它是那种会有一些修正肤色，而且它本身是有养肤功效，
4: 是的，
5: 嗯，
4: 它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兰蔻 UV 小白管，你可以把这两款的当成是两个竞品，谁卖的便宜你就用谁。另外呢，如果说您对这个就是隔离的需求更强一点，说我要修正肤色啊，我要遮盖这个毛孔，让我的底妆上得更服帖。
5: 它这个隔离它的防晒指数比较低，大概只有20，但是还是25之类的。
4: 对对对，防晒需求强的话还是要用这个防晒乳，
5: 高倍防晒力哈。
4: 总之呢叫做家里有货心里不慌， 没见过的，其他场合不同场合需要的咱都得备着点，况且今天这价格299买两只，你拿一只再送人一只，人家再回请你一顿饭，这投资就回来了。
5: 想得美。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4: 可以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9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1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3: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6点钟嘻哈饭点，今天说在咱们中国最好吃的水蜜桃都在哪里呀？
13: 哎，那个叫什么羊的水蜜
14: 桃？江苏阳山
13: 啊，阳山水蜜桃。对，我就记得一个羊字来着。
14: 6月下旬8月上旬，公认顶尖。甜度非常高。还有浙江奉化。
13: 有的。
14: 啊，7月初8月中历史名产，它稍白一点，稍白一点，然后很香。也是入口即化。河北深州。北方大代表。很多人说水蜜桃是南方的，北方也有啊。个儿大皮薄，然后味道也非常的甜。
13: 其实北方它盛产的是大白桃，但是它种桃的环境也很好。所以它把这个水蜜桃的品种引进了之后也是能种好的。
14: 还有一个呢，就是四川龙泉驿，
13: 这个
14: 驿站的驿，
13: 这是有一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品牌产品，
14: 号称叫天下第一桃。它的这个成熟期还是算比较长的，5月中下旬一直到10月初。
13: 它为什么长呢？是因为它呢在这个地方有不同的品种可以接力。
14: 没错。天府之国

0: 地理环境非常优越，所以水分很足，桃味也很浓。
1: 四川龙泉驿凤凰水蜜桃，
0: 今天给大家推这个
1: 五斤装的，大概是16到19枚，是大果啊，还有呢9到12枚的是那种精品果。其实到了这个数量的话，它不是说特别大，对吧？因为
0: 5斤9到12枚就很大哎。
1: 啊，阳山水蜜桃的话呢，如果是5斤装，大概有6个左右，因为阳山水蜜桃
0: 很大，
1: 但是这个呢，它不是以大取胜，它是以味道取胜。
0: 它的皮非常非常的薄，就是完全熟透之后，轻轻一撕就开了。我今天下单买了那个金苹果
1: 啊，
0: 69.9块起，就是69.9块起5斤，是指13到16的那个大果。
1: 嗯，
0: 然后我买的这个稍微加点钱哈，大概80多块钱，加10来块钱就买的这个金苹果，我想尝一尝，86块钱。
1: 你吃到的就是最天然的水蜜桃汁，
0: 对，
1: 你插个吸管在里头，没准做一做的话，真的一半都是桃汁。
0: 但是你就是拿回家了之后，如果你想吃那种特别软可以吸的那种，
1: 啊，
0: 你可能还需要放两天，
1: 稍微放一下。
0: 对，
1: 但水蜜桃这东西你别按它啊，你一按它马上就会有变化，所以大家去什么超市啊摊子上面去买水蜜桃的时候，你最好也不要去按它。
0: 对，你一按老板容易揍你，我跟你说。
1: 是因为水蜜桃你按完了之后它很快就软化了。
0: 对 对
1: 它这个桃子的特点就是吃软的，
0: 哎，
1: 吃那种水水润润的感觉。
0: 嗯，产地直发直送到你家，省钱又新鲜。
1: 哎，
0: 这一款凤凰水蜜桃呢，它刚才说了是皮薄肉厚，汁水非常足，对吧？而且呢它是不早摘不催熟。
1: 嗯，而且你吃到嘴里的时候果肉很细腻，吃桃最怕什么？有那个纤维感。
0: 嗯，
1: 吃完之后又塞牙。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在口感里面嚼，总觉得嚼不完，它就是那种爆浆甜润。
0: 嗯
1: 啊，细腻口感。
0: 最后呢就懂行的人啊，
1: 嗯，
0: 就会发现有一种叫桃子叫熟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深色的小块的糖斑。
1: 好东西，
0: 很多人说是不是坏了，不是，就是成熟度非常好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就叫熟斑。
1: 啊，这种小斑呢，它完全不影响您的食用，而且它的桃子的品质会更好，
0: 甜度就更高了。
1: 对了，
0: 那
1: 今天69.9块带走的是5斤啊，净重正宗的龙泉驿水蜜桃，感受一下。如果是要买大果的话呢，稍微加一点10几块钱啊，
0: 86块钱
1: 。
0: 对对对，
1: 嗯，要买，反正都吃了。对吧？我挺赞同黑米老师的观点。
0: 怎么了？
1: 咱就吃个好的，多加10来块钱，个头一大的水果一定会在口感上更上一层楼。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回复吃货，
1: 哎，
0: 回复
1: 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行。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首创，
1: 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滨湖首创奥莱。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医生，我想我的眼睛出问题了。
4: 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我打开钱包的时候，居然都看不到我的钱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伴人心。

0: 稍等，我来整理一下大家的角色类型。
1: 啊、整理一下类型哈、啊。啊，其实很简单吧，只要你不是搅屎棍子，你当任何的都合适。
0: 什么叫搅屎棍子？
1: 对吧？就是别添乱啊。
0: 这位说了，
1: 别添堵。
0: 婴幼儿。
1: 哟，还有这角色呢？
0: 主打一个无脑跟随，你说去哪就去哪，导航看不懂，跟他说攻略也不想听，只要超过5000步，原地蹲下就开始哀嚎，永远只关心在哪吃啥，还有多久，我都行，你们定，但我不想
1: 啥时候回酒店，
0: 但我不想吃这个。有吧？你身边是不是想啊？我都行，可以的，你们定，然后定了一个，比如说吃火锅，我不吃火锅。
1: 就你这样的，你要是没有什么逆天的能耐的话，谁会带你出门？
0: 长得特别美可以啊，
1: 那就算你稍稍有那么一丁点特权吧，那也仅限于在有人喜欢你的基础上
0: 啊。有一部分人就是一出门就喜欢丢三落四，有吧？
1: 哎呦喂，哎呦喂啊，到了车站先没带身份证啊，临时补了也好好容易上车了，
0: 打个车手机落车上了，
1: 哎，
0: 每天至少要惊呼一次啊，我那个什么什么呢。
1: 是啊，
0: 所以他的旅行有一个支线任务，就是永远在找东西，
1: 而找东西找着找着的话呢，你别说还真让他久病成医了，啥他都能找回来，
0: 就无外乎这些地方，除非你这个东西丢了，那没办法。
1: 嗯，
0: 就无外就是这个什么换衣服，什么房卡放在之前的那个兜了，都是这样
1: 啊。啊，酒店床头啊，床头柜，这都是临走的时候必须要反复扫几遍的地方。我一般不光是看自己的，我还帮着一块出行的旅游搭子看一眼，每次都有收获。而每次出去之后，我都想起来我充电器还落哪儿了。
0: 躺平仙人，
1: 这位比婴儿好的地方是，
0: 就是他到哪儿去，就是从 A 地到 B 地，
1: 嗯，
0: 他就进了酒店就开始躺在床上睡觉
1: 啊。
0: 他的核心就是换个地方睡觉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季节到什么地方订了一个3000块的海景房，
1: 哎，
0: 他一天要睡12小时，愣是要睡回本。
1: 你别说啊，重金花在的是海景房，你就睡一晚上有啥意思呀？待一天呢，你才能稀释你的成本。
0: 出门5分钟就力竭了。
1: 必须得打车。
0: 不是打车
1: 啊，
0: 就得回来了。
1: 就得回，能量那么低啊。
0: 所以呢，一般跟他的这些一起出去的这些同伴，他都会躺在床上，酒店的床上说：“你们去吧，
1: 我睡会儿就行。”
0: 对，你给我打包一份当地的什么什么回来给我就可以。
1: 往往是这种人，大家玩的精疲力尽，回来之后他精神了，说给我打牌的。思乡者。
0: 什么叫思乡者？
1: 看到景点，这有啥好看的，这不就是跟咱家门口那谁不挺像的吗？
0: 特别扫兴
1: 啊。吃美食，哎，就这个还真没有我们小区那啥好吃的。
0: 这有什么吃头啊？这是，哎，我近两年就是每年都会抽出一个假期陪父母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就加旅行团也不是很方便，他们单独出去我也不是很放心，
1: 哎，
0: 就带他们出去走一走。然后每一次带他们出去之前，我就会有一个集体非常庄严的宣誓仪式。
1: 怎么个形式呢？
0: 就大致内容
1: 啊，
0: 就是包括但不限于，
1: 嗯，
0: 出门不说这里这么贵，我们走
1: 啊，
0: 不说这个景点不好玩，你们上去我在这儿等。
1: 哎，不做任何扫团队性质的事情。
0: 没错，贯彻的非常好，
1: 核心思想来都来了。
0: 嗯，而且还有一个核心思想我也非常喜欢，
1: 叫
0: 穷家富路。
1: 你要说到穷家富路的话，那旅行中的搭子必定有一种人，
0: 就是
1: 属于焦虑者。
0: 为什么？
1: 他出门之前甚至连如果世界末日发生了会怎么样都考虑进去了。
0: 但是我选
1: 几乎把半个家都带走了。
0: 就有这些忧患意识，我觉得比什么都不做准备要好。但是我会选择大家消费观趋于一致的，就是简单来说，
1: 要穷得穷到一块儿去啊。
0: 不是穷和富的问题，是消费观。

0: 的问题。
1: 我这点上是略有不同，如果你比我有钱有的那么多，我也是愿意跟你去的。
0: 就是两个人，
1: 对吧？大家可以一起穷，对吧？但是有一个特别富也行。
0: 就是大家都得同意，打个比方，都得同意到了景区都买那个烤肠吃。
1: 啊，
0: 就千万不能有一个人说这有什么好吃的？
1: 啊，这么贵还没我们家门口呢，你回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天塔下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

0: 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一起来学习。
3: 来，
4: 今天的问题有点难哦。
3: 为啥就对了？
4: 对，
3: 嗯，
4: 为啥
3: 高考都结束了，怕什么？来，
4: 跟你有关系吗？高考？
3: 我也为考生们加油了。
4: 为什么汉朝叫朝，三国叫国，五代十国不叫五朝十国呢？
3: 问得好，因为只有皇帝登基了才能叫朝，而三国的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皇帝，所以叫三国时期。而五代十国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历史最为混乱的时候，没有一统江湖的大皇帝。
4: 虽然说语言非常的朴实，
3: 就说贫瘠吧，
4: 就是大致意思还真给你蒙对了。
3: 哎，
4: 对，朝这个词这个字啊，
3: 皇朝，
4: 啊，对，其实不管是朝还是国，这种称谓首先它不是随意，对，它是真精准的对应着咱们中国古代政治实体的两种形态，就是统一王朝和分裂割据。
3: 哎，
4: 朝这个词就是天下共主，
3: 嗯，
4: 一个政权如果能变为朝，那就意味着它至少华夏的核心地区是有效统治的。
3: 宋朝啊，明朝，
4: 汉朝有比较完整的，
3: 哎，
4: 完整的礼仪制度，统一的立法，
3: 嗯，
4: 然后皇帝唯一的承载者，周边的诸侯国都要向他进贡，承认他的，无论是法理上还是什么的，都承认他的地位，所以这就是大一统王朝的尊号。而国呢，就是那种割据政权，
3: 嗯，
4: 曹魏，
3: 嗯，
4: 蜀汉
3: 啊，
4: 东吴，
3: 嗯，
4: 割据一方，
3: 别人不认，
4: 对吧？谁都不服谁，
3: 哎，
4: 谁也没有办法把对面给吞掉，
3: 嗯，
4: 统一华夏，所以他们是并存，
3: 嗯，
4: 而且是抗衡的状态，
3: 哎，
4: 啊，五代十国呢？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先后占据中原，勉强被称为正统的短命王朝，所以他们称为代，而十国就并存了嘛。
3: 嗯
4: 嗯，哎呀，没想到阿木老师作为一个理科生，高考化学差点满分，历史也这么棒呢。
3: 哎，我当年要是选文科的话，可能考的会更好一些呢。

0: 没发生的事还不行我吹啊，
1: 说你胖
0: 我就喘呢，人家都说你胖了你为啥不喘呢？
1: 有道理
0: 啊。再来一题。
1: 忽然突然猛然骤然有什么区别？
0: 哎呀我去哎，高考语文都没这难度吧？
1: 忽然突然猛然骤然，对吧？这
0: 我觉得是时间短促的问题，从忽然开始一直往下，时间越来越短。又蒙对了，这就是体感，知道吧？体感
1: 完全没对啊。
0: 啊啊，
1: 首先他们都是短时间发生，主要区别在什么
0: 啊？
1: 与体色彩变化幅度和意外感有微妙的差别。
0: 汉语言就是那么的，
1: 对吧？
0: 博大精深。
1: 您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我一点都不反对。
0: 但是它又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你说它多细致啊？
1: 就是说，就短短的，就表达一个短时间内发生，那就有这么多。
0: 对，就一个 suddenly， 它都能弄出这么多东西来。
1: 忽然，是最为通用和中性的。它就是表示什么呢？客观陈述事实发生的非常的快，而且出乎意料，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0: 那是忽然啊！
1: 他忽然转过身，就是用平时的描述吧。
0: 啊！
1: 突然强，
0: 有点吓唬人了啊！
1: 强调意外冲击感
0: 啊！突然意外冲击感，
1: 他表示呢，这个是不仅是瞬间发生的，而且是在意料之外的。
0: 啊、
1: 仔细想一下，
0: 哦、啊，
1: 刹车突然失灵了。
0: 哦，
1: 没有人说刹车忽然失灵了吧？
0: 啊，那个白发女士突然睁眼了，对吧？她不应该睁眼的呀，
1: 对吧？
0: 嗯嗯，不能说忽然睁眼，哎，
1: 猛然，
0: 猛然，嗯、
1: 猛然，
0: 嗯
1: 啊，猛然，它就是动作的力度，
0: 哦，
1: 程度这样的。
0: 我猛然给了你一巴掌，和我忽然给了你一巴掌，明显猛然打得更重一点。
1: 你举例子能不能举得友好一点？
0: 但是你不觉得特别的就记忆深刻吗？
1: 猛然回头，
0: 容易拧着脖子。
1: 猛然醒悟，它就是代表着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思维转折的非常的强烈
0: 啊。这时候都 BGM 都出来了，
1: 就是一定要有就是人心里的这种主观的状态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叫猛然，
0: 就加劲儿了啊。
1: 对，骤然，
0: 骤然，我觉得骤然它是不是表示着客观条件的加持？不再以人为主观了，说天气骤然变化，
1: 对，
0: 骤然下起了冰雹，
1: 跟人不人的倒没有什么，就是环境巨变，
0: 啊、
1: 用骤然，
0: 用骤然，
1: 从静到动，从平缓到陡峭，这种跳跃感吧，
0: 啊，
1: 对，什么什么气温骤然下降，脸色骤然一变，就是会有一种庄重的色彩在里面。
0: 庄重，或者说，
1: 对，
0: 和人的变化稍微有些区分了。
1: 就是客观发生用忽然，没有什么感情策划，强调意外用突然，
0: 哎，
1: 动作剧烈的用猛然，
0: 是的，
1: 环境巨变的用骤然，
0: 多好记啊！你说高考前我们要有这一课的话，好像也没考到这个、啊。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 6: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7: 在下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旅行中你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角色言简意赅的跟我们来聊一聊，
7: 或者呢你喜欢什么样的旅游搭子，或者你的旅游搭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啊？
7: 这位说我的闺蜜，
6: 你闺蜜啊，
7: 我愿称她为特种兵王。
6: 特种兵就算了，还加了一个王。
7: 日行30000步是底线。
6: 你是孙悟空吗？
7: 不睡午觉是尊严
6: 啊！
7: 深夜2点吃宵夜，凌晨4点看日出，
6: 漂亮啊！
7: 走路像跟谁在竞赛似的，字典里根本没有累这个字，主打一个阿木老师说的，来都来了，
6: 这出来了之后就永不停歇
7: 啊！去了晚了就没了。
6: 回家之后是不是还得续礼拜假呀？休养生息呀！
7: 真的，我跟你讲，以前的那种旅游观光式旅游的方式，一个假期你至少得留一天缓一缓才能上班，不然人会生病的。
6: 但是我怀疑像这种特种兵王式的旅行，他根本就不留给自己任何缓冲的时间。
7: 我不知道哎，
6: 我那么长的假期，我不如再去个地方缓冲，那是上班以后的事情。
7: 上班缓冲，这样的人工作可能压力不是特别大，像我们工作节奏比较快的，我真的是需要休息好了再来上班。
6: 我最理想的旅行方式
7: 啊，
6: 是到了一个地方，那酒店千万别换，所有的景点就在周边20分钟左右，好吃的就在楼下。我在那地儿一下待个3天，第4天为什么要走？因为我衣服不够换了。
7: 那你适合一种旅游方式，我极度的推荐给你。
6: 我就不适合旅游，我就喜欢在家待着。
7: 游轮游。
6: 哦，游轮是吧？
7: 游轮特别适合你。
6: 那游轮也不行啊，这游轮
7: 开不到你家门口是吧？
6: 这位叫临时起意派
7: 啊，主打
6: 从不看攻略，
7: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知道
6: 到哪儿全凭自己探索。
7: 哎，现在真可以，你知道为什么
6: 啊？
7: 因为现在手机互联网非常发达，你到了地儿，甚至在去的这个路上啊，你现翻都来得及，人家这各种各样的博主给你攻略都做得好好的。
6: 但是我现在有点不太乐意看这种博主的攻略，
7: 为啥？
6: 还有呢，就是软件上的排行了，
7: 为啥呢？
6: 因为这个数据时代吧，这很多排名它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排名的意义了。
7: 不，你这样，你看完他的这个时候，你翻译他的评论，就马上就会有当地人跳出来说好或者不好。你参考
6: 就当我吃完饭之后，然后服务员告诉我说：“先生，你给一条好评，达到多少字，我再送你个东西的时候，
7: 那就一点没意思。”
6: 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已经没有任何参考价值了。谁的好评多，他店大。
7: 就是有一些还是可以来参考一下，
6: 哎，
7: 啊，
6: 比如当地很有名的老字号，开了多少年的，啊，还有呢，就是什么小街小巷里头，你会发现街坊邻居都去吃的，大家都会说这个地方一定很好。
7: 我说的是景点，你说的是饭店是吧？
6: 哦，我们就一直在说两件事，但是话术上出奇的统一啊。
7: 美食雷达这个比较适合和你一起旅游。
6: 哎呦喂，
7: 景点
6: 太适合了，
7: 景点全是配角，吃饭才是正经事，一天安排5顿，能为了一个犄角旮旯里的苍蝇馆子跨越半个城市去排队。
6: 我跟你说，我就是这种人，我早晨出门的时候一天3顿饭加宵夜我都已经想好在哪儿了，必须要想好了才能去景点，因为那个景点离吃饭的地方一定不能太远。
7: 那你别忘了带健胃消食片啊，岁数大了消化不好，脾胃有点受不了，
6: 少吃多餐，
7: 吃出急性胰腺炎了就不好啊。
6: 吃的好不在代表吃的多
7: 啊。这位说还有一种旅游的人，他就到哪儿都要买东西，每个城市都要买，买特产，
6: 买特产，
7: 从芒果干到冰箱切
6: 啊，
7: 从药妆到奢侈品，
6: 走遍全国买从一个地方生产的特产。
7: 没有，有一些确实是当地，但是呢你就会觉得有些人他出去的时候一个旅行商，回来变成三个，就每一次看到一个东西说哇这个东西看起来真的好有纪念意义哦。
6: 其实我挺欣赏这种人的，因为旅行它消费才能带动文旅的产业啊。
7: 哎呦，你这个站位真的是特别高。
6: 对，但是呢你买东西你得会买，对吧？就没说嘛，就是你不要从全国各地去搬回来，产地是一个地方的特产。
7: 对对对，就
6: 你要买到真正的适合你的，而且真正是当地代表特色的，
7: 用肚子装回来。
6: 吃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7: 夜生活之王，你们身边有这样的旅游搭子吗？
6: 出去玩的话，永远熬夜是吧？
7: 白天消失，不存在去任何景点，白天就是一个睡觉，一到傍晚了开始出动了。
6: 怎么着？晚上景点不收票是吗？
7: 不，晚上他要玩这个城市的什么酒吧
6: 啊、
7: 夜市，
6: 哎，感受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7: 啊，这个夜景，就是晚上的城市才是最好玩的。
6: 这也是城市的一种玩法。
7: 就你要去一些一线城市，他们真的。就是这方夜生活非常的丰富，确实值得体验一下子
6: 啊，感受一下不同的什么调酒啊，啊 ，live house 啊，
7: 纪录片导演
6: 啊，甚至些夜市纪录片导，纪录片导演旅游有这角色呢，出门前脚本都给你写好了。
7: 我跟你说，这不是脚本了，我爸就是属于这种，
6: 哦、
7: 他到哪里去喜欢拍一段视频，而且还带解说。
6: 哦、
7: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我现在在某某某地方，今天我是来干嘛？你看前方是什么什么，后方是什么什么？嗯，
6: 哎，你挡我镜头了。这种记录有意义。回来之后呢，如果有时间再把它剪成一段小片子留给自己。
7: 哎，你怎么知道？
6: 真剪哈、啊，这多好啊！
7: 哎，还有什么射牛天花板的
6: 啊？
7: 出租车司机、景区老板、路边摊啊，分分钟就能聊天哎。
6: 出去玩的话，如果你们团队里头有一个爱拍照的，那就厉害了。
7: 真的就是属于这种，他特别喜欢拍，就是你
6: 拍的好吗？
7: 你想不拍都不行，
6: 必须站那儿别动啊，侧脸，
7: 对，我有下巴，我有灵感了啊，就手这样放那样，
6: 配合，一定配合啊，因为你很多美好的回忆都不经意间存在他的手机里和相机里。就拍完之后，你能给大家发一下吗？这拍了我一路回来之后，两张照片都没看见。
7: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黑米，
6: 我是阿木、
7: 嗯、
6: 明天下午5点嘻哈人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7: 拜拜
6: 拜拜。

0: 合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奥莱，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0: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3: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8: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当中，韩红宛如一颗独特而耀眼的恒星，以她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震撼人心的演唱风格占据了一席之地。

韩红的影响力啊，远不止于音乐领域，更是在公益慈善的广袤天地当中熠熠生辉。韩红的人生是一部充满爱与力量的奋斗史，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梦，传递温暖，

0: 没有。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我送你那生日礼物，喜欢不？
3: 可好看了，贼喜欢。
2: 真的吗？哎，那咋不见你带在身边呢？
3: 刚刚不是告诉过你了吗？贼喜欢，被偷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6: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韩红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元素。她的歌常常带有浓郁的藏族风情，将藏族的音乐文化与现代音乐完美结合，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0: 喝肥平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喝肥平湖首创而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海。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无论是描绘大自然的壮丽，还是表达人间的真情，韩红都能通过她的歌声让听众沉浸其中，感受到音乐的力量。

0: 手机，
1: 购机蓝翼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奶奶，你会唱小星星吗？
4: 会呀、啊。
3: 那你给我唱一个。

0: 广播。
1: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而来。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韩红的一生是充满爱与奉献的一生，她用音乐传递温暖，用行动诠释着大爱。在华语乐坛，她是一颗璀璨的明星，在公益领域，她是一位无畏的勇士。她的事迹激励着无数人勇敢追求梦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韩红也将继续在音乐和公益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感动和惊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每时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4: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5: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李健。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最近认识一大哥，有卖房来有卖车，天天想收啥不干，轻轻松松把钱赚。啊，大哥靠啥把钱赚？融资借贷 P2P， 周期短，风险低，收益51%。立马注册，把钱投，收益很快就到手。此等好事哪里有？追加投资赚个够。可这位大哥哪里知道啊，平台签约羊毛党，资金吃水不断涨，羊头转狗车子忙，庞氏骗局到处藏。老板卷款如虎狼，资金赔光美梦晃，美梦晃，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柯以敏是一位唱功了得的华语女歌手，她的音乐作品总是充满着情感和感性，她的嗓音美妙，深情演绎以及高超的技巧都让人难以忘怀。

0: 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流汗。

相比于演唱技巧和创作才华，柯以敏的音乐更为深情、柔情和细腻，更能引人入胜。他的音乐总能够贴近生活，用歌声讲述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故事。这种细腻的情感共鸣，也是他赢得众多歌迷喜爱的重要原因。

0: 来伊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携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日准权益随心选。

0: 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柯以敏的音乐清新自然，给人一种舒适平和的感觉。他的歌旋律优美深情，歌词意境也非常的深刻细致入微，既能够引人入胜，又能令人深思。他的歌声充满着感染力，能够轻易地带领听者进入情感世界，与歌曲中的主题产生共鸣。同时，他在演唱中的情感表现也极为出色，总是能将歌中的情感完整地呈现出来，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其中的美妙。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

柯以敏的《邻居的耳朵》是典型的学院派风格，演唱大气磅礴，假声也悠扬。从他的演唱当中，我们能轻易地感受到用气息与用嗓子唱歌的区分，更悠扬，更有韵味儿。还有《想你想疯了》《疯》《爱你胜过我自己》等等，柯以敏的歌无不展现出他过人的演唱魅力。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柯以敏在华语乐坛中拥有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天赋，她的歌声不仅承载着对音乐的热爱，更承载着对人生的热爱和对人情世故的思考。她的音乐作品不仅传递着华丽和高雅，更传递着柔情和感性。她的声音令人陶醉，她的歌令人向往，她的音乐也会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伴奏。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大家好，我是李健。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5: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

0: 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
0: 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2: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3: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2: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4: 细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895 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英发行的《我不是天使》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是由那英作词，伍佰作曲。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那英演唱的歌曲《我不是天使》，这首歌是由伍佰为那英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还特别为她录制了和声的部分。听完了那英的歌曲，我们来听鹿晗《世界末日》。

鹿晗演唱的歌曲《世界末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听到徐佳莹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远距离练习》。这是2022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是真的讨厌异地恋》。电影呢和歌曲呢讲述的就是异地恋人相爱不能相守的思念煎熬。有过相同经历的朋友哈、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肯定就能够体会到其中的那种心酸了。还看到有个评论说，跟女朋友异地3年，每个月都省吃俭用攒钱，争取下一次某个周末搭1个多小时的车见上一面。但是在见不到的日子里，连简单的拥抱都给不到的煎熬和无力感折磨着对方，也挑起过很多的矛盾。幸运的是，我们都没有放弃。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

0: 转的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袁成杰、戚薇共同演唱的，叫做《做你的一半》。接着我们来听到王菲，王菲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也是很多喜欢。

一首歌一直听到最后一首歌然后呢再挑自己喜欢的。后来发现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基本上我们都喜欢，来听这张专辑收录的歌曲，叫做《你喜欢不如我喜欢》。

0: 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告五人的演唱，叫做《在凌晨睡着的自己》。这首歌呢，其实是送给每一个很努力啊，然后喘口气，给自己加油打气哈。如果忙到失去的多过拥有的怎么办呢？可能也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哈，然后享受自己的生活。来听这首《在凌晨睡着的自己》。

韦礼安这首歌《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没关系。谢谢你，没关系，也只好到这里。相爱的时候呢，回忆是温柔时光馈赠的拥抱，而离开的时候，过去就像是斑驳淤青留下的倒刺。但是没关系，即使再遗憾，哪怕舍不得，你可以离开我的。分别的那天，请你不要回头，只要你幸福，我随意就好。听完了韦礼安，我们再来听听那英这首歌《心酸的浪漫》。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张碧晨、王鹤野共同演唱的这首歌《字字句句》，一首流行抒情小品，用男女对唱的形式诠释了出来。

张碧晨和王赫也演唱的歌曲《字字句句》，两位细节情绪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张碧晨的细腻动人的倾诉哈，也诠释着道不尽的遗憾，这就是唱着多少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你以为他是救赎，他却只把你当消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窦靖童演唱的歌叫《天黑黑》，两位歌手在唱腔上是做了区分的，就像两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在对话一样。

莫文蔚、窦靖童演唱的歌曲《天黑黑》，孙燕姿的原唱。莫文蔚的音色呢，就像是经历了岁月的沉淀洗礼，唱的是离家之后，站在成年人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口的时候的那种孤独。而窦靖童的音色是清亮的、空灵的，唱的是小时候横冲直撞的任性与冲动。听完了《天黑黑》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希望音乐就像是一扇旋转门，让我们可以接着对唱去看一看对方的心。往后日常呢，定然也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因为看过彼此的心，我们会更懂对方一些。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治愈。

0: 再见会不会太早。
1: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李宗盛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鬼迷心窍》。我们要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呢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江美琪演唱的，叫做《陀螺》，是一首轻快又充满能量的歌曲。葛大为作词，他呢非常了解江美琪的个性以及她的生活状态，所以就以陀螺来比喻她在歌手、妻子、妈妈、女儿等各种身份之间来回转动，像一颗陀螺，快乐来自不停的转动，让我实验，给我体验，也描绘出了她热情而不停止尝试的个性。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江美琪的这首歌《陀螺》，之后呢还会听到的是庾澄庆的歌《戒不掉》。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酿，世纪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杨坤演唱的，叫做《两个自己》。
3: 安静到无法呼吸，

杨坤的叫《两个自己》，隔着深海的潮汐，回忆着你的点点滴滴，是我仅剩的呼吸。怎样才能逃出去，从这无光之地？怎样才能救救我自己？寻找自我的终点在于内心深处啊！杨坤也用他独具特色的沙哑的嗓音诠释了这首歌曲。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姚晓棠演唱的一部网剧《少年白马醉春风》的片尾曲叫《只如初见》。

我们听到的是姚小棠演唱的歌，叫做《只如初见》。这首歌曲营造出的好像就像湖面涟漪、春泥芬芳的氛围感，搭配姚小棠柔和空灵的唱腔，描绘出月色下的悠悠倩影，充满了梦幻和深情。听完了姚小棠的歌，我们再来听周星星这首歌，叫《我看过》。

周星星这首歌叫我看过，我看过你爱我的样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这首歌叫南北。这是一首克制但是却浓烈的歌，关于告别，关于遗憾，也关于人生。

和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个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雨水，想念总在黑暗夜里起飞下坠。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蔡佩轩演唱的，叫做《雨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雷演唱的歌曲，叫《成都》。这虽然不是赵雷最好的一首作品哈，但是呢，他听他唱歌，你会有一种卸下防备和压力，就像是你一个很亲近的朋友在跟你聊天一样，就是有一种无比放松的魔力。

晚间的9点到11点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

刘若英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李荣浩的演唱脱胎换骨。这首歌呢就是把那种彼此想要互相改变对方的这种处境哈，写在了这首歌曲当中。李荣浩写下来的这种感情呢，就是时常想要为了妥协，甚至呢要改变对方，成为自己心中最理想的那个模样。一旦哪里不符合标准，就会说哎，我是为你好来解释一切。我的来听李荣浩的这首脱胎换骨之后，还会听到孟慧圆孤独带我去散步。

也要在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感谢你的收听，明天晚间的9点钟我们继续一起分享好音乐，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上世纪20年代，李子周、谢子长、刘志丹等革命先辈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点燃革命星火，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以身许国。为缅怀英烈，子周、子长、志丹三座县市应运而生。翻开这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一位英雄的名字。近百年过去了，英雄早已远行，名字却刻进了这片山河。而生活在这里的人，生下来就知道那个名字的来历。长大以后，有人把它唱成了歌，有人把它走成了路，有人把它种进了绿茵场。将近100年了，英雄的声音在这片高原上一直没有断过。今天为您播出由陕西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英雄的回响》。
1: 李子周同志，我现在以北方党
2: 李子周，西北革命的拨火人。1944年，这片热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子周县。如今，那树火种在歌声里代代相传。
3: 同学们，你们知道子周为什么叫子周吗？
4: 因为这个是以英雄的名字而起。
3: 非常好，跟着我来唱好不好？
4: 好。
2: 李天一，子周县职教中心声乐教师，从小听着李子周烈士的故事长大，印在身份证住址栏上的子周二字早已化作心底最深的信仰。学成声乐后，他本可留在外地，却毅然回到家乡。在他看来，站上这三尺讲台，就是更续了李子周当年保证完成任务的那句誓言。教唱歌不只是教技巧，更要让孩子们懂得歌声里藏着什么。
5: 民歌的腔调是黄土孕育的，红歌的信仰就是红色土地铸就的。我的学生很多也是子周的娃，我对他们说，有一天你走出子周，只要你唱起咱陕北的歌，你就知道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的根儿在哪里。子周不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字，它更是一份责任。
2: 对李天一来说，一堂音乐课就是一次精神传递，孩子们学会了歌，也就接续起一段来路。这歌声就是英雄留在子周的回响。子周的歌声还在继续，向南60公里，另一张身份证上印着子长。这里的回响换了一种方式，有一个人为了让乡亲们的苹果卖出去，修了20多座冷库，建了一个市场。
6: 这孔窑洞呢，就是谢子长早期创建的枣树坪小学。
2: 谢子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42年，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英雄的名字从此刻进这片黄土地，也刻进了基层干部姬乃平的心里。
7: 子长二字对我而言，不仅是身份证上的地域标识，更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一种精神牵挂。从小聆听谢子长讲究的故事，可以说耳濡目染中，我坚定了扎根家乡、为乡亲办实事的信念。
2: 在玉家湾镇工作期间，眼看乡亲们的苹果卖不出、存不住，姬乃平牵头建市场、修冷库，一点一点打通了产销链条。
8: 那时候有些人就不理解，自己有库，费用又低，随时就想随时出库，随时出库，价格不好我不卖，这个好处特别大。
9: 现在苹果就不出丛就能销售很多，丛名富了呀，这个丛庄美了呀，咱们产业更兴了。
2: 2019年，子长撤县设市，姬乃平转岗城市管理。保障道路畅通，整治市容环境，管护市政设施，他把谢子长当年为百姓奔走的那股劲儿倾注到了城市的每一条街巷。
7: 建设呢只是一个起点，管理呢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让广大市民呢能够感觉到子长呢更可依据，更有安全感，更有幸福感。
2: 当年英雄为人民求解放，如今姬乃平为乡亲们守护一座城，身份证上子长二字是他终生践行的使命文书，英雄为百姓奔走的脚步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回响。歌声是传承，实干是传承，还有一种传承贯穿在一个人的每一步奔跑之中。子长市向西南80公里的志丹县同样有这样一个人， 他不唱歌，不当干部，却把“志丹”这两个字融进了队徽里。
10: 正月里来思想念，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2: 刘志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1936年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英雄，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这个名字印在志丹县足球发展中心主任丁长宝的身份证上，成为他20余年深耕少年足球的精神支柱。起步时，缺资金、缺场地、缺教练，球队曾连续8年一场未胜。每逢低谷，他便想起刘志丹，这个人打了多少败仗，却从来没有认过输。
11: 那会儿是确实困难。第一个给咱们来当教师的人，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裁判员，这就成为咱们第一个专业的足球教练员。
2: 丁长宝把刘志丹的头像印在队徽上，告诉孩子们，踢球和当年的革命一样，要有骨气，敢拼搏。
12: 这个队徽主体它是一个斗牌，上面有刘志丹的头像，它是我们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经历了失败，但为中国革命保留了这块红色的根据地。足球也是一样，咱们要为志丹争光。
2: 20年坚守，志丹足球换了新颜，标准球场建成37块，近200名教练扎根于此，公益球场全面免费开放。志丹少年足球队走出国门，在国际赛场夺冠，多名球员进入全运会、国少队和职业赛场。
12: 孩子们通过足球比赛开拓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成长，成为建设志丹的接班人。这就是支持我一直把足球搞下去的动力。
13: 爱志丹，爱足球。
2: 从刘志丹的百折不挠，到丁长宝的咬牙坚守。从当年的红色根据地到新时代的绿茵场，志丹这个名字从来都写着不服输三个字，这份执着就是英雄最好的回响。李天一、姬乃平、丁长宝，三个普通人，三张身份证印着三个英雄的名字。

0: 歌声、实干、奔跑，他们把先烈未走完的路用自己的方式接着走了下去。近百年，三代人，黄土高原的风一年一年的吹，吹老了山河，却吹不老那三个名字。他们刻在地名里，印在身份证上，化作了讲台上的歌声、街巷里的变化和绿茵场上的奔跑。三道回响，穿越了快一百年，还在继续。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了。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刘瑞琦的《晴天》，不一定要最漂亮，但一定要快乐。生活虽然普通，但也要乐在其中。头发会长，风格会变，我们会长大。希望你可以开心，无论跟谁在一起，无论在哪里。

0: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我们到底怎么了？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指尖微凉的留言。看着浪姐三唱着爱你的王心凌突然就想哭，千帆过尽她还是甜心教主，也真的从大棉里走了出来。就一起来听王心凌。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有些人就只能陪你走一段时间而已，剩下的路还得自己走呀。所以，好好加油，好好努力，去成为更好。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月月的留言。喜欢很久的男孩给我推了一首歌，然后我就喜欢了很久很久。一起来听魔力红乐队 Won't Go Home Without You。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喜浪乐队的《想在夏日撞见你》。生活不全是沮丧，还有小饭馆的美食，拐角处的猫咪，甜甜的西瓜，打起精神，生活就是惊喜。
2: 独自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让我感动着。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China Sheep。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89.5 FM。
2: 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3: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2: 淮北105.4。
3: 阜阳97.4。
2: 芜湖91.8。
3: 宣城104.4。
2: 安庆90.3。
3: 黄山107.3。
2: 滁州92.0。
3: 宿州102.5。
2: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3: 时刻相伴，
2: 悦动你心，
3: 悦动你心。
4: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世间最好的感受，就是发现自己的心在微笑。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黄雅莉的《一路》。一辈子不长，当你跨过了山和大海，穿过了人山人海，就会发现人生非苦而是甜。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二十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地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未接，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吓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倒切的时候很长远，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网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的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克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4: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今天周五了，到了周末好像心情也不一样哈、啊。对，今天开始，啊，到下周彭可呢要出啊，请年休假了，他那不是出差啊。出去玩了哈，所以呢这段时间就是我一个人在早上陪伴大家。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看到之下说想点播一首歌曲范晓萱的深呼吸啊、要送给我部门的一个同事。最近哈、啊、我们也是圆满完成了季度重点的一个攻坚项目哈、啊、大家加班啊配合，终于顺利拿下，每个人很不容易啊。那当然了，我们都是80后，都是为了生活而奋斗，而且都在努力，而且都有收获，所以很开心。那今天点一首都很喜欢的歌，深呼吸，那就把刚刚那首范晓萱的歌送给你啊。努力终有回响嘛，我们都知道每一份拼尽全力的付出都值得被温柔嘉奖。好，还有晚风玉心和他说啊，点首歌送给家里即将参加中考的弟弟，这段时间啊真的刷题呀、啊、顶着各种压力啊，所以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啊，祝我们家弟弟呢这个超常发挥，不负朝夕，不负自己啊，然后就是考好之后呢全家一起去旅行。好了，我们在这里也是祝即将中考的考生们都能够收获满意答卷，一起来听这首歌曲亲爱的旅人啊。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又开始卖萌了，
3: 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
4: 我看是没机会了，我这辈子估计都找不到你的腰在哪儿哦。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啊，致电400086个零，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那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简简单单啊，也是来自微信平台上的雨安点播，他说点首歌送给我的爱人，想听到这首简简单单。我们在一起呢3年，今天是我们3周年的结婚纪念日啊，没有轰轰烈烈的，却是细水长流的温柔，感恩彼此的包容，双向奔赴，把平凡的日子呢过得温暖和安稳。那也借着这首歌啊，纪念我们的专属3周年，往后余生岁岁相伴，温暖如常。没错啊，最好的爱情就是相守相伴，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对爱人呢岁岁安然，岁岁欢喜。好了，继续看到山野石温柔说，前段时间呢这个家人哈身体不适住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调养呢，如今已经是平安出院，身体呢日渐好转，心里呢也是很开心很安心哦。就希望呢今天点播一首侯湘婷的《我是一只鱼》啊，送给家人，也是愿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呢都健康平安，无病无忧，岁岁安康。没错，平安健康就是人间最好的福气哈，也是愿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岁岁无恙，安然度日。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那同时呢，年轮演唱会目前正在招募领唱员啊，如果你是一个爱唱歌的，喜欢唱歌的，那想要拥有更大的舞台，想要跟更多的人一起唱歌的话呢，欢迎大家来报名啊。那我们的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那怎么来报名呢？现在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你联系啊。那别等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就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这首侯湘婷带来的《我是一只鱼》。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合肥平湖首创而来，灵力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平湖首创而来。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那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2026年的世界杯开赛啊，赛事呢将从6月11号持续到7月19号，举办地呢横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啊。那不少球迷哈、早已经规划起了这个跨境观赛行程，相关驻外使馆也是专门发布了一个出行的信息啊，提醒大家计划前往美国观赛呢，购票一定要走国际足联官网以及官方授权平台，仔细阅读票务规则，入场必须本人持护照和票据核验，那票务账号呢不要外借。官方门票没有办法直接退票哈，只能通过这个指定的转售平台转让，平台呢会收取服务费，同时一定要警惕黄牛票、低价票以及虚假购票链接，避免上当受骗。另外赴美观赛呢要提前办理 B1B2 签证啊，持有10年有效同类签证的人员呢，出行前记得完成 EVUS 的系统信息更新。还有就是去往加拿大的朋友呢，出行前哈、提前了解当地的法规，还有海关要求，携带大额现金入境呢，必须要主动申报。那球场也是有明确规定，打火机、超亮液体、还有自拍杆、喇叭以及带有歧视性的物品都不允许带入场内。而且当地的电信诈骗多发，也不要轻信陌生来电以及换汇的信息，驾车出行也要提前确认哈、这个境外驾照的一个使用规则。还有就是前往墨西哥则需要重点的留意安全问题，当地的部分区域的治安风险较高，所以尽量不要单独出行，夜间不要在外逗留，远离偏僻的景点。当下呢也是正值飓风的一个高发季啊，出行前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日常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财务证件，信用卡使用要多加留意，防止盗刷。还有就是私下换汇啊，存在极大风险，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渠道。最后也是提醒所有出境观赛的朋友，全程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还有赛场的秩序，保管好个人证件、财务，提前留存证件复印件以及电子版。遇到突发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必要时联系驻外使馆、领馆来寻求帮助。平安观赛，顺利出行。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力宏的《摇滚怎么了》，送给大家。马上要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了，各位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晒一晒。

好，来自王力宏的摇滚怎么了送给大家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咱们的音乐早餐派了，要来看大家的丰盛早餐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从后往前来看一看大家的早餐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咱们的酒群啊，我们粉丝酒群的 HFYQ 啊，他说周五早上好，今天的早饭呢是煎牛排，还有坚果奶酪面包、新疆大列巴，还有苹果酱、鸡蛋以及黄桃啊，也是非常丰盛的一顿早餐。谢谢我们的酒群课代表 HFYQ 每天坚持，也是欢迎哈、酒群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当中啊。还有小蔡这个发来了这个毕业典礼啊，然后呢孩子们的这个现场的照片，好，也是谢谢分享。那我们看完粉丝酒群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粉丝八群。这个我要给八旬点赞啊，每次都有很多的朋友来晒早餐。看到我莫妈就说早上好啊，周五了，今天的早餐是绿豆西米粥加上黑松露口蘑炒蛋，还有煎鱼排水果。她说马上外甥女呢要中考了，祝愿她妙笔生花，得愿所偿。还有昨天过生日的啊，听广播的洋洋，他说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吃的是婆婆包的粽子，还有蛋黄拌肉松，因为娃不爱吃鸡蛋嘛，就所以想尽办法让他吃啊。这个做家长呢，太用心良苦了。好，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煎馍片加上烤肠，还有赤豆酒酿小丸子，还有虾滑煎蛋以及水果。各位周末愉快。爱旅行的小猪说早上好啊，今天是葱油面和煎蛋，吃完开心上学了，明天就是快乐的周末啦。好，我们看完粉丝群，接下来呢要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七群啊。看到七群的张莹啊，她说早餐呢是抗炎减脂餐，有黄瓜，还有胡萝卜，以及鸡蛋猪排、核桃包，还有桃子啊，也是非常丰盛的一顿早餐啊，也是谢谢张莹。那看到这个七群的唯一色彩啊，还特别为张莹点赞说你这比午餐还丰富啊。就大家每天早上听我们早餐，你会发现啊，大家的早餐真的特别的丰富，而且做的特别的好看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呢多来加入到咱们的早餐大军当中啊。好，继续呢我们来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六群啊。看到六群的首先晚风秋雨，他说想点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啊，他说今天是父亲的生日。好，待会儿呢我们来搜一下这首歌曲啊，看看、有没有啊。还有这个晚风秋雨也晒了这个，这是啥，这一大早的这个看的怎么感觉红红的，像都是辣椒一样，又有点像是龙虾。好，看到快乐商啊晒的早餐早餐呢有，我看有这个煎饺，哎，还有馄饨啊，还有风雪伊人，他说周五了，今天是简简单单的水饺，分享一下还有这个咱们的唐志玲妈妈哈，她说今天早上买的是孙十一的牛肉锅贴，还有糖糕、油条、香菇青菜包，还有豆浆，忘记拍图了，开车已经在送娃当中了哈。好的，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啊。同时还有安静说今天吃的是小鱼面，下少了，不够三个人吃哈，所以又加了一片面包，看着就很好吃啊。是的，大家都说这个营养看着很美味啊。同时呢，还有唐芷琳妈妈也说，今天我女儿上完一天课，明天开始考试啊，后天就开，明天看考场，后天开考，无缝衔接啊。她学校真好，这样呢不让孩子们松懈，在校能够复习，也是预祝女儿呢考取理想的高中。好了，我们在这里呢暂时先分享到这里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早餐。

0: 在冰湖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湖首创奥莱。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我们继续呢来分享大家的早餐啊，刚刚呢也有些朋友补发了一些早餐啊，我们来看一看。你看我们的粉丝八群的第二就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呢网上学的做了芝士肉松饼，还有南瓜烤奶，新的品种啊，做得很成功，酸奶还有水果，哇，这个南瓜烤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烤的过程啊，我真的是觉得特别好看，而且特别好吃的样子啊。好，也是谢谢我们的八群粉丝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也看到这个咱们的刚刚是分享到了六群，对不对？我们来看粉丝五群，陈燕他说，今天孩子的早餐安排了三明治、鸡块、水煮蛋，还有绿豆莲子百合粥以及蓝莓。中考生正式停课备考了，祝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考上理想的高中啊。他说初中生的早餐就分享到这，下学期高中生的早餐再见了。好的，谢谢陈燕啊，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虽然放假了哈，那早上的早餐，比如说各位宝妈宝爸们不给孩子做早餐了吗？自己早餐吃的是什么呢？也欢迎来晒一晒啊。还有这个加色搜搜，他说早上好，虽然说从来没有在群里发过早餐，但每天跟孩子呢在上学路上都会听音乐陈飞扬。今天孩子想点一首歌叫宗旨啊，想问贝贝姐姐彭可哥哥是否可以满足呢？如果有这首歌的话我们就一定满足啊，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可以换一首歌啊。好，谢谢我们的粉丝五群，也谢谢大家每天一直坚持来收听和分享我们的节目。继续呢，我们要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四群，每天也有很多的朋友晒早餐，非常的丰盛啊。看到蓝娇子信，他说今天的早餐是一锅蒸彩色馒头，还有茶叶蛋、向日葵、肉包以及牛奶啊，同时还有这个风信子哈，他说今天天天吃的差不多，今天周五也来分享一下哈，健康的减脂早餐啊。他说看到的早餐呢有，你看拌的黄瓜，还有玉米、鸡蛋啊，还有这个小蒸饺，炒的是像辣椒一样的啊，是啥？没有看出来啊，还分享了有这个山芋啊。

0: 谢谢这个咱们的风信子的早餐。同时悠哉悠哉他说早餐来啦，蒸饺、鸡蛋汤、水果，来点哈密瓜还有青提，周五了晚上可以去加餐了啊！而且他说最近减了10斤哦，那是晚上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纵一下了。好，还有叶子啊，也晒了早餐，他说芋圆烧仙草加生煎，还有葱油花卷啊，也是非常的丰盛啊。同时呢，还有这个蛋蛋也是晒了早餐啊，这个早餐呢有牛奶，还有一杯是啥？有点像是牛奶芒果啊。这个早餐看着也是非常的甜啊，甜甜蜜蜜的早餐。好，谢谢我们的粉丝四群。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看到的是咱们的粉丝三群的鱼鱼玉玉，他说周五了，今天起个大早，结果呢做饭到现在哦，给我炸了个牛油果香蕉奶昔，煎了个蛋仔黑米糕，划了一个牛奶鸡蛋，还给自己打了个红豆黑米核桃红枣米糊，煮了两个白水蛋。那终于哈周末了，很开心呀。继续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五快乐啊，今天的早餐是油润咸香的鲜肉粽，还配一碗鲜掉眉毛的雪菜笋丝蛋饺米线，元气满满，开启打工人快乐周末。下午呢带女儿去芜湖参加拉丁舞比赛啊，提前祝一切顺利，发挥出好，这个发挥出色啊。好，我们在这里也是祝这个宝贝呢这个发挥出色，然后呢能够拿到满意的成绩啊。那同时啊，芜湖有好多好吃的，也可以带宝贝去吃一吃，去品尝品尝。好，我们继续看到粉丝二群多米尼克，他说周卡啊，今天的早餐清理一下冰箱的库存，馄饨水饺都煮了，周末呢继续来包。哇，这个太丰盛了哈，也是感谢他中式西式两手抓。在我们的这个二群也是发了视频发了照片啊，粉丝二群的我们的很多听友真的是有眼福了，太好看了，看着就很好吃啊。好，当然了，同时呢我们的粉丝一群课代表还有刷刷说早上好，昨天晚上买的什锦寿司就是今天早上的主食了，还煎了鸡蛋、白蘑菇以及吐司，还有这个孜然洋葱炒猪肝粒啊，还调了一个奶油酸奶，昨天晚上又发了两升啊，大家动手能力都太棒了，为你们点赞啊。感谢每天早上呢把那么多丰盛的早餐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呢加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的大军当中，把你的健康生活状态呢也是跟我们好好的来分享一下。当然了，在这里呢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咱们的嘻哈搜货啊，这个从6月1号到30号全场单笔我们的商城实付满额就有丰厚的好礼相送，大家别忘了，消费满1000元呢防晒喷雾或驱蚊水直接带走，夏天出行很实用，满1500元还能在快充充电宝还有高速制冷风扇里二选一，满2000元甚至能够带走无印良品的凉席套装或者家用落地扇哦。这些赠品都是为夏日刚需精心挑选，所以赶紧来参加我们6月期间的这个活动吧。那继续分享的好物呢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神仙水啊，330毫升大容量正装啊，还加赠面霜15毫升四瓶，哎，或者是小灯泡10毫升四瓶啊，这一套到手是499啊。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精华露啊，它能够深入皮肤，帮助把那种燥热感压下去，调理那些不听话的小情绪，让脸蛋的表现更加稳当，告别那种腻乎乎的感觉啊。而且今天是大容量330毫升，就算平时湿敷它你也不会心疼。最后呢就是给大家送来的这个小样哈，你可以自己来选择，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你可以选择面霜，也可以选择小灯泡。那想要购买这套组合装是4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
1: 又被闹钟吵醒

高考前后啊，各类这个涉考的诈骗也是进入到高发期。诈骗分子呢，常会冒充教育局啊、高校的招生办等一些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这个焦虑的心理来设计陷阱。当然，为了帮助广大考生跟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那公安部刑侦局也是整理了一些典型的诈骗话术啊，还有这些应对的政策哈、啊，请务必提高警惕。那骗子也宣称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来修改卷面的分数。那实际上高考成绩的数据采用了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啊，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还有高校的这个招生办的一些领导等一些身份啊，谎称掌握了所谓的专项计划、预留补录还有什么内部指标这样的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那这类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呢，骗子会冒充省教育什么考试院发送短信，哎，附带一些陌生的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来提前查询分数。那该链接呢，指向就是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的信息，就可能会被盗取，并导致资金被盗刷。还有部分机构会声称付费后就可以使用 AI 的技术来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所有民间机构均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来进行简单的套用，所以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会导致考生划当落榜。高考竞争的基石呢，是考生刻苦学习积累的一个真实实力，而非捷径还有侥幸啊。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呢，背后可能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所以，请广大考生包括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好，时间到了7:53，马上进入我们的红灯唱啊！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来唱歌，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点歌，来把你的好声音发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欢迎啊大家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跟我互动交流。那我们听歌，听到汪苏泷跟刘凤瑶带来的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很慢》，送给大家。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高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凌厉风暴重磅来袭，6月13日至14日趣味偷吃大赛火热开赛，现场参与偷吃比拼赢黄金金条，更有6.18元团50元消费券，购物立减超划算，好玩好购尽在合肥冰壶首创奥莱。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刘可以，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